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一位女性创业家，她呢是 Jacky 是薰妮生活的创办人。Hello， Jacky 你好。
2: 你好。
1: 是是，哎，Jacky 你可以跟我们多介绍一下这个薰妮生活，因为大家一听到生活，那肯定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管是你的一些产品啊，或者甚至是一些想法上的一些改变，对不对？我们一些思想上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薰妮生活主要提供是什么样的服务。
2: 我们主要是针对高压然后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身心灵的人，提供以精油为主的身心灵照护健康的系统
1: 是
2: 跟产品这样。
1: 您说是以精油为主是吗？
2: 对，以精油为本的那个出发点
1: 是
2: 设计所有的产品线。
1: 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以前求学的背景是怎么样，就怎么会突然会想要用精油创业还是说这其实在你内心已经酝酿非常久了？
2: 我觉得确实跟我的整个我觉得跟出社会之后就业的过程有相关。那我一直都就是我在台湾念书念到高中，后来到美国求学，然后也是念就是商业行销相关的，也都跟精油没关系，但是我一直对健康这件事情很热衷。那毕业之后就到了运动产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运动产业提倡人家运动的时候，我发现真正需要运动或者真正需要照顾的健康是心理这一块，就是我们的 mental health。
1: 对。
2: 然后我因为我自己的一些状况，我也因为因此而接触到精油，我才发现，原来香氛可以协助一个人的状态改变得这么快，然后也可以让我真的从比较负面的状态慢慢的搭配呼吸调整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状态，比单纯去健身房有效很多。
1: 对对，你刚刚提到这个精油的这种气味啊，或者它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就瞬间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思想。这让我想到我很多年前呢、就开始接触所谓的 NLP, 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就所有的这些激励大师啊在讲的内容。但是其实都是希望可以透过不管是文字啊声音啊影像啊去改变我们的心理，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想法。改变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去影响到你外在的表现行为，然后真的就一切就改变了。你当时会接触到这个精油是怎么会接触到的呢？
2: 我觉得一刚开始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就是我觉得闻到香香的味道会让我很舒服、很舒压。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有点像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其实重新透过这个味道，然后让它，因为其实嗅觉跟大脑是最直接可以，应该说影响大脑情绪跟记忆最快的一个方式。
1: 对，
2: 那重新跟它建立连结，然后就一次一次的建立连结之后，这样子的 cue 就变成说，以后闻到这个味道，我就知道我的情绪状态可以转换，我的情境转换了，我回到家了，我可以放松了，或者说我现在上工了，类似这样子的情绪切换。
1: 是是，你刚才到现在啊，其实一直有提到，要放松啊，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很大、对不对？那所以你当时创业的时候啊，是因为你自己原本就处于一个很高压的环境，然后你因为接触。

0: 到精油就觉得哇，那这个东西因为它影响了我，改变了我，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好好的推广它。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就是决定选择精油，然后决定要创业？当时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心情？
1: 决定要创业，我觉得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算特助，然后外派到国外接管一个压力蛮大的公司。我那时候才25岁，可是我面对的人都40岁以上，然后都是白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工作历练去承接这样子的压力，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很大嘛。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工作可以学，就是不会的可以学，然后。我很会处理，就是学习处理事情，但是我自己的情绪状态跟我自己的压力，我不知道怎么有效的排解跟面对它。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去促使我去找方法，就是比如说透过运动啊、冥想啊，其实都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然后去习惯。那精油我觉得是真的是像刚刚提到的香味嘛，然后再来就是。透过草本的力量，真的可以让我们达到放松神经的效果，然后再搭配呼吸等等的，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套有效让我自己变好的一个方式，而且不用用药，就是又有效可以处理我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创业的初衷也真的是发现说，我们学了很多工具，让我们很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但是我们缺少一个怎么样协助自己。处理自己情绪状态的一些工具是比较不是那么侵入性的。
0: 对，那个时候啊，在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在创业的人，他有几种做法，然后有一些人他是说，因为觉得这个产品很好，他可能就想要代理这个产品，然后来进行他的创业。但也有人呢，他可能是，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代理不同品牌，用别人的产品，然后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创意之后，他就会觉得，那我应该要去研发自己的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我这个品牌啊，才一致，又或者不会受原厂的牵制或者影响。你自己是在创业的轨迹上啊，勋尼他也是走什么样的方式？是一开始你是用别人的产品，还是你就像我说的，你就自己去研发了？过了一阵子之后，
1: 我觉得是一个 mix，就是我们虚拟除了精油以外，我们也有处理，我们也有身体的补充品。就是保健食品的部分，那其实这个也是跟我当初就是高压的时候，身体整个就是越吃不下也睡不着，然后所以那时候找到这样子不错的产品，有办法让我调整我的整个身体状况，把健康的那个 benchmark 变到一个程度。那我那时候我会说一个 mix，就是因为我是先找到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对我有帮助，然后后来跟厂商。就是讨论之后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的配方，那最后是用我们的品牌去做销售。那精油的部分，我们也是就是主要是以自己的品牌去做配方的设计啊，然后去找工厂去做，就是大量的生产这样子。
0: 我觉得创业哦，特别是做自己的品牌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大家觉得最困难，因为我没想到品牌啊，就是你感觉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呐、金钱呐、心力啊，才有可能把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你当时在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品牌的时候，你内心会觉得很恐惧吗？还是因为你说你这个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被派去接管一个品牌，可能算比较有经验了，所以你自己的想法是觉得，算是驾轻就熟，还是你还是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困难？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兴奋大过于害怕。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是过去的这些工作经历，让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上比较少恐惧，比较多，因为可能或许就像主持人讲的，已经有一些框架了，然后处理过的事情也有很多。我觉得最大的恐惧应该是，当我今天要完全的为这件事情负责，而不是，我今天如果出错了，我还是照样有薪水可以拿的那种心态，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主要差在这个部分，但是做的事情其实差不多。
0: 你那个时候的创业啊，因为你当时在美国嘛，对吧？后来就一段时间在美国，就回到台湾的契机是什么？还是你是同时在台湾跟美国同时创立这个品牌？
1: 我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是两边跑。那我今年就正式决定回台湾定居，其实也是觉得说，要创立一个品牌，其实要投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那如果我人不在这个市场，其实。 我也真的没办法。

0: 啊，了解。那另外一部分是我的家人、亲人也都在台湾。那我又希望说，诶，这个以心灵为主导的品牌是可以真的先让我身边的朋友或是亲人也可以先真的接触到，然后把它发，就是在华人圈先发扬光大。那我过去在就是美国学习的那些经历，反而变成是我的。我现在可以施展的一些 tools，但是我是希望回到家里，回到家乡来发展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多台湾的创业家哈，因为大家会觉得台湾是一个小岛嘛，我们内需市场可能就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可能想要成为国际级的企业啊，就第一天你就要想着去别的市场。那你的话呢，是同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美国跟台湾，但是你后来选择还是回到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家人大部分在这个地方，或者你会觉得你的整个品牌的精神是不是可能？对你来说，你认为是台湾人更需要的？也许在欧美那边，他们可能比较成熟，已经有类似的了，所以你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在台湾更有机会？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0: 我当时应该说最核心的想法是，我是想要做，因为当初会决定要创业，其实也是希望，我如果走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追求赚很多钱，然后比如说市场的拓展，然后占有率等等的，当然它是一种方式。那我在那样子的职场环境里面也做了十几年，但我发现非常没有灵魂，
1: 没有
0: 就
1: 灵
0: 是
1: 魂，
0: 对，或许赚得到钱，或许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每天做起来压力以外，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为什么而做。那我觉得回到台湾，我对于华人的这个使命感让我觉得非常有动力，所以就决定要回台湾处理这样子。
1: 的确，我觉得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呢，还有让你会有动力，才让你能够是在这个地方哈，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不会轻言放弃。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cky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路。

0: 由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一位女性创业家 Jackie 呢，她创立了虚拟生活。那虚拟生活呢，它算是以这个精油啊为他们的一个主力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她想要做的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哈，在这个透过这个香气啊、香氛啊，你改变自己的思维，然后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行为。同时啊，我看到你们的服务里还有一个，特别是睡眠服务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你们的这个精油对于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1: 没错，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压力很大，或者是看身心科，其实是因为睡眠睡不好根本的原因。
0: 对。
1: 那我们会希望说，其实精油在人的各个方面都有帮助。那我们会希望先从睡眠着手，是因为就是八二法则嘛，先把
0: 是，
1: 这件事情搞定了之后，我们再去处理其他问题。
0: 是是，这个，很多人就说，睡眠哈，是你解决了睡眠，就解决了大部分的身心灵的问题，然后你呢，这个解决了肥胖，就解决了你大部分容貌的问题。像我自己以前啊，这个还没有瘦下来之前，是老觉得，哎，这个衣服哈，怎么穿都不好看。后来发现不是衣服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对，所以睡眠也行。那你觉得，除了你们的这个精油哈，香氛是可以协助睡眠的之外呢，我们平常做哪些事情，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思考的方法，会比较容易入睡？因为像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中国人喜欢讲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就有些人他就是晚上睡前的时候呢，他会特别去反省我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啊，要反省自己，那想说明天还要做哪些事情，想着想着，哎，很奇怪哦，
1: 就睡不着。
0: 年轻的时候都可以睡得着，老了就睡不着了。对，所以你觉得你怎么建议大家？
1: 其实有几个小方法，那我觉得中国人智慧也真的蛮好的，因为其实如果透过复盘，我们可以第一把就是脑袋里的东西输出。那
0: 对，
1: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把它写下来，因为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不怕忘记，你就不需要一直 hold 住，在大脑里
0: 是，
1: 面 hold 住，等着。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就是要真的跟自己的大脑沟通，说好，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哪些事情是明天才能处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睡觉，然后我现在也去想这些事情，也没办法对事情的推进有任何的进展。那另外一个会就是推荐大家搭配精油，就是呼吸，就是深吸慢吐，然后再透过我们那时候大家在练习是一个447的一个呼吸口诀，
0: 呼吸法，
1: 就是。对，就是深吸4秒，然后闭气4秒，然后再轻吐，深
0: 是，
1: 吐4秒，7秒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是，
1: 就慢慢的其实是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启动，然后让我们真的放松神经。对。
0: 是是，您现在呢是打算呢在台湾？比如说已经开了几间店，未来是持续的透过展店的方式让大家更加的知道你们吗？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拓展？
1: 目前我们在台中南屯开了第一家睡眠的芳疗馆，那就是透过预约的部分，大概90分钟，让我们就是搭配精油、呼吸，然后花茶部分，让我们真的可以体验到怎么放松。那如果在家里不会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那个方法，就是体验完之后再带回家，就是操作这样子。
0: 像这样子哦，睡眠，然后搭配你们的精油香氛，这种所谓的服务哈，在台湾有很多竞争者吧，还是你们是算是第一个在做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个睡眠啊哈，要帮助睡眠，可能去按摩，对不对？所以按摩店超多的。可是像你们这样的结合精油跟所谓的这个睡眠呼吸法的话，多吗？有这样的竞争者吗？
1: 我觉得近2年我有看到一些竞争品牌，确实是以就是白天睡眠的服务项目为主打。那我们比较特别是也有在，就是搭配心灵咨询的部分，因为很多睡眠有障碍的部分，是因为心里面卡事情睡不着，
0: 是是，
1: 对，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这件事情，去收这个人的频率，大概是因为什么事情卡住他了，然后让
0: 是。
1: 协助他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因为有些是人，他就是觉得我就睡不着，我就是烦。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他到底怎么了。

0: 是是，
1: 对。
0: 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睡眠有问题啊，其实可能是因为他有什么呼吸中止，对不对？他睡到一半会呼吸中止，再不然有一些人他其实磨牙很严重，像我啊，我听我家人说我的磨牙非常的可怕。那这种东西有办法透过你们的一些这种香氛呢，是能够缓解的吗？
1: 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放松神经跟好入睡这两件事情，但是如果已经严重到变成就是那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还是会推荐到就
0: 赶快
1: 是
0: 去
1: 专
0: 就
1: 门
0: 医，
1: 治
0: 对不对？
1: 疗，对对，治疗睡眠的专科。
0: 是是，所谓的这个虚拟生活啊，除了香氛、睡眠之外，你们还有肠胃保健食品啊，跟我们聊一下肠胃保健食品这一块是怎么来的？
1: 对，因为我们会说我们是。因为一般人会把身心灵统筹成一个名词来讲，但是我们真的是把身心灵分开来看，就睡眠应该是针对心，就是脑部的部分。那针对身体的部分，是因为当我们自己的身体能量达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完全没有什么能量去处理，你就面对生活。
0: 是，
1: 那我们就是找针对线粒体激活的一些元素去做最极简的保养。
0: 是，
1: 然后一个是照顾肠胃道，就是益生菌，然后另外一个是粒线体激活的补充粉。
0: 是，
1: 那其实只要把细胞顾好，你基本上人就会有电，就会有活力，电联起。
0: 是，
1: 然后肠胃道的部分是因为肠脑是相连的，就当你肠胃道不健康，你其实大脑的一些激素等等也不会很平衡，就
0: 对
1: 容
0: 对。
1: 易易怒啊，情绪不好啊，记忆力不好，
0: 是，
1: 对。
0: 没错，其实的确哈，我们说身体会影响心理啊，心理会影响身体。我觉得你完全如果只强调，哎，我透过心灵胜利法哈，就可以身体会好，或者说我身体好了，心理这个自然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都太武断了，真的就是两个同时，对不对？我们都去把它同时并进
1: 环
0: 哈，
1: 环相扣的，
0: 没错，
1: 对，
0: 环环相扣。跟你一说到这个肠胃保健食品，哎，这个在台湾的竞争又更激烈了。对，你是怎么样去把你们的这个品牌啊，能够打造起来？你有没有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比如说你可能就现在这个时代，你可能要多拍影片呐，或者是多写文章，或者是使用者见证，你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
1: 我们影片也一定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嘛。那再来就是，透过口耳相传跟使用者推荐，还有就是一些线下的小网红的部分去做团购，因为我们东西蛮吃信任感。就像您说的，就是这已经是红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我们跟这些品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当你有问题，你想要对身心灵任何一个方面有想要提升，你就会想到虚拟。然后我们就是不管是身体补充，或是说针对睡眠的一些精油，或是说调整身体频率的精油，我们就是有一系列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你。那我们的部分也都是因为我是先从我自己可以调整状态的角度出发的嘛，所以我一定会。就是针对品质部分，针对来源的部分，会很细心的去做把关，然后这样子东西才敢去分享给周边的朋友跟虚拟的爱用者。
0: 现在我感觉有一个趋势哦，就是以前比较传统的在经营一个品牌的时候啊，很多创办人哈，会比较刻意的把自己跟这个品牌分开，因为他可能很怕说，哎，自己如果出了什么私德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男性创业者。
1: 公关问题，
0: 对这个品牌可能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想说，品牌是品牌，他个人是个人，然后也不太强调这个他个人跟着品牌的关系。但是这几年我感觉，特别是很多创业者都在强调，他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他。然后也会透过所谓的拍影片呐，来去打造他的这个形象人设。你自己对于虚拟，你会觉得跟你之间的关系啊，你是打算要？以你自己作为最佳代言人，还是你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经
1: 我觉得很难切割，因为这个品牌诞生就是从我的故事，
0: 营？
1: 就是自然而然的衍生的。
0: 是。
1: 因为当初我会想要以高压然后的白领为我的 TA，是因为我当时就很缺这样子的一套方式去协助我走出来，不然我就那时候唯一的方法好像只能找身心科，或是资讯很破碎。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0: 让他跟我的个人去做切割，所以我要很努
1: 嗯，
0: 力把自己的形象
1: 是，
0: 顾好。
1: 顾好顾好，对，或
0: 对，
1: 者你自己就是一个，因为不管是口条啊、外形啊，哈，我觉得
0: 嗯，
1: 其实你都是就非常好的，所以就把你自己打
0: 好，
1: 造成
0: 谢
1: 这个代
0: 谢，
1: 言，对，打造成这个
0: 谢谢。
1: 代言人，对于这个品牌的发展哈，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cky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虚拟生活的创办人 Jacky 啊，他有这个非常多年啊在美国念书，然后同时呢也有这个接管品牌的一个经验的哈，但是他决定回到台湾来好好的来打造虚拟生活这个品牌。那你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虚拟生活主要是在推广什么样的服务或什么样的产品？
2: 我们虚拟生活是在推广，透过精油香氛还有一些身体补充品，提供给非常忙碌但是又想要照顾身心灵的人一套

0: 很可以可靠又简单的工具。
1: 我们节目啊，其实有访问过很多的女性创业家啊，有人是这个卖衣服的啊，哈，有人她是做跟这个陪伴孕妇啊，可以好好生产的这样子服务的，那也有像你这样子啊，虚拟生活。那我觉得创业哈，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鸟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创业以来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是可能是很大的挫折，或者是困难，或者是很鸟的事情？那你当时怎么去克服的？
0: 我觉得创业最困难的事情其实是鸡生蛋，蛋生鸡这件事情。就是我就是需要钱才，就是我就是需要钱，所以才去跟银行借钱。但银行都会让你去背一些，就是财力证明啊，什么证明的，就是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然后或是说，我们可能要就是也很多想法，但是要把产品落地的时候，常常会卡到最低订购量。或是说厂商对于我们条件上的一些审核问题，所以在起步的时候，我觉得贵人真的很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就会 会觉得说，那我怎么办？怎么开始？
1: 你刚刚讲到那个起购量哦，就是我们在请人家代工的时候，常常然后每个产业不同嘛哈，但是至少可能都要什么几千呐哈，上万，那看你的大小了，上万平，对不对？对，那你这种当时的话是怎么去找到那个愿意让你比较小量试的这样子的厂商？你怎么找到的？
0: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就是就是多
1: 多
0: 收
1: search
0: 集
1: 吗？
0: 名单，对，然后去洽谈，然后我觉得另外一部分是真的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得好吧，就是我觉得对方要帮你，也要知道为什么要帮，然后怎么帮你，然后也把未来的一些规划，就是把它当成是有点像潜在的，也算是投，因为他也要投入资源嘛，潜在的股东去跟他说明说，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就是要跟你买东西。对，那我觉得当我把未来的蓝图都规划说明清楚的时候，他就不会单用这一单来跟我谈，他就会比较理解说，哦，原来那未来你的路是怎么走，那我等于就是走几步路之后，再回头跟他看是不是我有把我的承诺兑现。然后就是算是建立，看是不是可以先从小量建立就是彼此的互信关系，然后再慢慢把它长大这样子。
1: 像你这样子从国外回来的创业者啊，是不是？我觉得在起步的时候，如果没有自己资金或者家人支持，会特别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以前遇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我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呐，那个所得他们是不算的哦，他们只看你现在在台湾这几年到底有没有赚钱。那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想要从零开始，那也可以借你钱，但就请你跟你爸妈商量，请你爸妈拿他们房子来抵押。你当时在台湾想要做这个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也只能走类似的方法？
0: 对啊，就是我在台湾等于是就是信用记录完全没办法移转，所以我在台湾也没有薪资，就是新转户嘛。然后银行的记录，因为我那就是过去5、6年都在长期在美国，所以基本上在台湾就没有什么信用记录，所以在跟银行谈任何事情其实真的很困
1: 其实像你这样子的品牌哦，生活用品类的这种品牌哦。我想很多的县市政府啊，应该都有一些所谓的创业的补助。你自己在这条路上有没有试着去一些清创贷款呐，或者是相关的补助？还是说，哎，你是不是美国籍啊？美国籍就不能够有这种补助？
0: 没有，我们一刚开始起步的资金是从美国银行贷款来的。
1: 从
0: 对
1: 美
0: 对
1: 国，
0: 对，先从美国资金，因为那时候我在那里比较使得上力，所以先从那边贷款。那回到台湾的部分，我们现在有在看有一些，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像青年贷款的部分。但是因为我最近才刚就是实体回到台湾，所以因为有些补助它是要跟课程连接的，就是要补足一些时数，
1: 你必须要
0: 对，
1: 上这
0: 才
1: 些
0: 能。
1: 课程，上够才可以拿到这
0: 对
1: 个。
0: 对对，这也是让我就是决定要。就是完全搬回来的很重要的契机。
1: 我们听起来哈，会觉得说，哎，你当这样子空中飞人呐，这样跑来跑去呀，哈，好像，用这个大陆的讲法叫很牛逼啊，就好像很厉害啊，国际工作。可实际上，就像你说的，的确是会发生那种，你顾得了 A，顾不了 B 嘛，对不对？你就觉得好像还是要找一个地方当成是所谓的 base， 在这个地方，嗯，一个地方

0: 范围来发展。那你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可能家人大部分在这边，所以你还是决定回到台湾，以及台湾是你觉得更有机会做这个品牌的拓展嘛，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机缘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就是情绪比较负面的状态嘛，那时候有就医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是带着感恩的心回到台湾这片土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当初协助我过关的这些贵人都是
0: 在台
1: 在
0: 湾
1: 台
0: 的
1: 湾，
0: 哦，太好了，是，我觉得在美国长大的人哈，像你的话，如果是高中，你是高中去那边念的嘛？对，高中去念，你的根呢，还是比较容易在台湾。像我认识那种所有只要是在美国生的，那我们不用想，他就是美国人，呵呵，基本上没有。对，像他们整个那个思维，像如果说有一个人类似像你这样子，类似像你这样，但是他如果是在美国生的，很有可能他就会决定定居在美国，他就会放弃台湾了。对，所以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根呢，还是很不一样。但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后来接触到很多贵人。都是在台湾的哦，所以你就觉得，在台湾创业更好。那你到时候啊，在台湾如果比如说有一点脚不稳定啦，比如说开了几个分店呐，然后知名度也更高之后，你会有想要往，比如说东南亚，还是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想要再回到你很熟悉的，毕竟在那边工作啊，生活很多的美国，你打算下一个市场会是哪里？
1: 我觉得我不排除回到美国。那其实现在，即便我们很小，然后在做，就从一家店开始的去做设计，但是我一直把扩展这件事情放在我脑袋背后，就是让它在建立的过程中保留它的弹性。那我觉得，我也其实也不知道我下一步会在哪里，但是也不排除美国，毕竟熟悉嘛。那美国的华人其实也真的很需要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我当初旅居国外的时候，其实真的要搜寻一些资讯，我就是要找到这样子适合我们的，好难哦！就你只能大海捞针，然后上网 Google，或者是现在问 AI。
0: 适合我们的不多，所以就只能自己创一个，对不对？对，真的，像我那个时候在接触到所谓的激励这个产业的时候啊，我也是觉得他们当然讲得非常好，但是对于华人或者台湾人来说，好像还是有点隔靴搔痒。对，怎么样可以
1: 文化不同，
0: 文化不同，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是更接这个台湾的接地气的哈，让我们大家更觉得心领神会的。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也是创业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永远都可以找到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然后加上自己在地的一些元素啊，然后发展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对，但肯定啦，肯定是困难重重的哈。不过克服难关，我觉得也是我们创业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或者也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Jacky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ackie， 他是虚拟生活的创办人。这个、虚拟生活啊，他透过香氛啊，来让很多人可以解决睡眠的问题，他们也有提供所谓的肠胃保健食品啊，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白领啊，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强调女性啊，是不是跟你差不多的可能年纪啊，或者是
1: 差不多
0: 对，就是可能是以这个白领的女性为最主要的他们诉求的族群，但其实呢他们也会希望可以达到不同的族群啊，毕竟这个睡眠啊或者肠胃啊这是不分男女的嘛，对不对啊，只是因为 Jackie 本身是女性创业家，所以他可能对于白领他特别有像这样的一个热情啊，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啊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我在你的这个介绍里头看到齁，其实你还会常常建议大家可以练习所谓的日常重置还有合法关机来面对所谓的压力，跟我们聊一下这两个东西好不好？
1: 就是我会特别强调这样子的点，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希望我们的状态，好像我们都不太允许我们的状态有任何就是低落的时候，我们好像随时都要处在就是最高品质的状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每天身体会遇到的事情不同，遇到生命中状态也不同，所以其实随时的去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蛮重要的。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快上手的重置的一个 SOP 的话，其实你就不怕你宕机，就不怕你状态不好。因为你就知道说我至少我有一个工具可以让我马上回到至少回归零。那我就从这里从头开始就好了。
0: 是，所以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当时找到的就是这个精油吗？
1: 对，就是精油跟呼吸法。
0: 跟呼吸法。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可能是透过看书啊，或者看一个电影啊，或者看一个短剧啊，我可以透过声音文字影像来改变，但是我也觉得香气这个东西的确也是很快可以让我们改变的。对，改变想法，然后就可以重置跟短暂的合法关机这样。
1: 对，那合法关机是因为其实像我觉得不只是创业家啦，就是像我们一般在工作，我们每天都好像都只能拼。
0: 对，我们这个爱拼才会赢嘛
1: 的文化。
0: 对，就是。
1: 那合法关机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允许我们自己今天这样子，我们有尽力了，够了。那又透过我们的日常仪式，比如说不管是点个喜欢的香氛精油啊，或是说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啊，放一个自己喜欢的音乐，就让自己好像切换到另外一个世界，就让自己开始就是让脑袋漂流，不要再紧绷状态了。
0: 对对，对啊，或者是像透过一些旅行啊，对不对？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甚至喝杯咖啡啊，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只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除了身体啊在做这个动作之外啊，在心灵上可能也要像 Jackie 刚才提到的，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心稍微放空一下，对不对？让自己可以重置啊，可以合法的关机一下这样。虚拟生活呢，现在你的认知里头啊，它只是一个刚起步的呢，还是已经在所谓

0: 对的，扩张的一个阶段了。
1: 我觉得现在是在刚起步，然后有一个我们现在要 test 的商业模式的阶段。因为我们去年开始，我们先在网络上营业，然后我们有去做一些线下展览，然后也有跟不同跨领域的品牌合作。那现在我们是第一次尝试实体店，然后也用睡眠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去做体验型的服务，所以对我来讲算是重新定义我们的商业模式，但是还没有到真的扩张。
0: 当时你决定要开这样实体的体验店的时候啊，内心有没有很挣扎，还是你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哦，他因为经过了疫情啊，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哦。就原本像比如说我们想说开餐厅或开饮料店，就是有赚的钱的，然后营业不错，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哈。那只要找一个好的人流的地方开店赚钱，开店赚钱，本来是可以这样。哎，结果疫情一来，大家不能够出来消费的时候，那就只好一直收，然后可能也赔了很多钱。本来想要撑，就一撑赔越多。所以很多人他对于所谓的开店哦，让自己的固定成本增加这件事情，他就会迟迟不敢投入。对于你来说，你想要做这个所谓拓点啊，开实体店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很大的挣扎？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想法？
1: 一定很挣扎。我觉得，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固定成本嘛。那就像你刚才讲，大环境如果改变的话，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那我其实也想了很久。那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动机，是因为开始有人跟我们接触之后，开始来问我们说我们的实体平台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更加强烈去决定要有实体店的原因。那另外一个点是，我会觉得说有点像逆向操作。如果今天做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会赚钱的话，我觉得大家都跑去做。那今天我觉得，当我把我的风险评估好，我觉得事情可以做。那即便做了需要调整，我就调整就好了。但是我如果不做，我觉得我永远不知道，就是这一块的可能性跟它的那个发展会如何。
0: 没错，没错，所以可能就是做了再说，对，先好好评估之后啦，哈，然后就去做吧，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因为你如果不做下一步的话，
1: 也不知道。
0: 对你的这个发展哈，就是在那边受限的嘛，对，像我自己公司以前，我记得因为我的父亲啊曾经创业失败，所以我觉得在我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心魔，我还蛮怕。请人，因为请人，如果我公司营运的不好，我要结束掉之后，
1: 压
0: 还要
1: 力
0: 给
1: 很
0: 他很，
1: 大。
0: 对，还要给他的，除了给他这个，我们说分手费啊、资遣费之外，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你会觉
1: 社
0: 得好像
1: 会
0: 有点
1: 责任。
0: 社会责任，你觉得对不起人家嘛，对不对？哦，会有这种感觉。那我就是因为看到我父亲，所以我本来也是很不想要所谓的扩大增人啊，但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企业做着做着。你想要增加营收，你就是得靠增员，对不对？然后或者拓点，或者你想要做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你就是得这么做。好，所以我后来也就是想了很久，终于就克服了这样子。好，那对于虚拟生活来说，我想特别问一下你的下一步哦，你马上想要做的事情，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下一步就是开幕，然后开始邀请大家来我们的实体店来体验睡眠沉浸式睡眠的这样子的服务，然后可以来挑选它最适合的香氛。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就是分头进行，就是也会在一些百货去做快闪店的部分，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实体的地方看到虚拟，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品牌其实真的蛮吃体验的。很多人其实对我们的香味跟我们的功能性精油很有兴趣，但是也会想要实体去问啊、了解，甚至是来试香。
0: 你自己。也就是所谓的主要研发者了，对于所谓的气味是吗？这些是不是你自己每一次研发出来的时候，你都是抱着一个，哇，这一支一定会中，这个产品一定会中的想法，还是你都就是比较就是你知道很谦虚的觉得说，好，对，我做了万全的准备，现在就看市场怎么样去回应我，然后再来做调整。你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心态？
1: 我觉得比较不像是那种中乐透的心态，因为我会觉得，就其实我会收到这5款精油的配方跟画面，跟我想要传达的频率的时候， 其实应该说那个画面很明显。

0: 雀，那我就是透过香气，然后跟要搭配这些草本去做研发。那研发出来之后，当然会要做市场测试嘛，就是看看是不是真的符合大众的期待，然后还有去做实际上，诶，这样子的调频是不是真的有可以协助到大家？对，所以
1: 对，
0: 算是比较小心翼翼的，但是
1: 比
0: 没
1: 较
0: 有
1: 小
0: 到
1: 心翼翼。
0: 过分的希望它就是直接变成爆款，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靠慢慢的、慢慢陪伴的过程去让大家就是信任我们。
1: 对，我跟这个 Jackie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开始了这个创作，就是我开始做音乐嘛，哈。不瞒各位啊，我大概写了这个，比如说五六首的歌曲嘛，哈。我每一次啊，在上之前，我都觉得，哎，这款要中了，这首歌要中了，要
0: 一
1: 红
0: 种
1: 了，
0: 感觉，
1: 对，然后都没红这样，然后我就知道说，哦，虽然即使遭遇这么多打击啊，我还是抱持着希望，对于下一首，我也不会因此，哎，就觉得反正都没人听，我就不写，也不会。哦，所以我觉得
0: 很
1: 创业
0: 有
1: 者
0: 热
1: 可能
0: 情。
1: 对创业者可能也是要有这样类似这样的热情，所以是对于你来说啦，哈，我们这个节目的差不多也到了尾声了哈，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一直能够支撑着你哦，不断的去前进，然后想要让这个品牌有更多的一些服务啊或者产品啊，那个背后的初衷跟动力是什么？
0: 背后初衷跟动力是，我原本以为我人生找不到，快乐的目标或是快乐的意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生活真的很简单，因为我曾经就是我也算是传产二代，所以曾经在物质上也算是
1: 不
0: 过得不
1: 错，
0: 错，对。但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开心，就是极度的不快乐。
1: 都不开心。
0: 对，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快乐真的很简单。那我会希望把这件事情传播给大家，所以我觉得以创业者来说，当你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生命意义的时候，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作曲。即便它不红，你还是有这个热情想要把它散播出去。我觉得就带着一个分享的心，然后去持续去把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这个世界做分享，然后不对的时候就调整，一直调到对为止，总是会到的。
1: 对，总是会到的。然后，最后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给这个创业者们，特别是想要在像类似像你这样的，想要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或者是生活类用品的品牌的这些创业者们一些忠告？
0: 我觉得不要想了，就去做吧，因为越想会越怕。那很多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头脑想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调整。就你当你看到说，诶，我今天这件事情行不通，我们一直都有调整的机会，但是我们不用希望说，诶，我就是一出手就是飞黄
1: 就
0: 腾
1: 成
0: 达。
1: 功，对不对？可能我们必须要这个放弃，有这样子的人，但是那运气很好的人，那不是我们，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像 Jacky 说的一样，我们就先去做吧，然后再来路上不断的调整，相信一定可以达到你期望的那个样子。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虚拟生活 Jacky 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29号提醒北北桃等11个县市要特别注意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明天，秋老虎发威防高温。10月5号，东北季风增强转凉，关岛附近热带系统转成大型台风不清台。今天、明天两天受到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晴朗稳定，白天最高温到36度，中午前后慎防紫外线达过量及危险期，白天热，夜晚微凉，留意日夜的温差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

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27号接受美媒访问透露，总统川普曾经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意买些美国武器，不过川普在28号否认并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中国大概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的军事装备，不过没有讨论过这事。香港凤凰卫视报道，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员在28号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美国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在28号全面走高，综合美媒报道，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盘中一度逼近24年来最高点。中东战局未解，油价居高不下，市场忧心美国通膨将会更难控制，导致殖利率9月期间频频突破高点。英国警方逮捕5名涉嫌攻击、准备攻击费尔福空军基地的男子。接受调查的反恐警察提到，5名嫌犯已获保释，不过他的行动和通讯受到严格的限制。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28号表示，中国研究船加海科7在菲律宾北方北部的海面徘徊，可能危及包括海底电缆在内的海底基础建设的安全，而且搜得的资料也可能作为军事用途。罗马重罪法庭28号宣判跨国重案雷吉尼谋杀案，该案涉及一名意大利博士生雷杰尼2016年在开罗遭到绑架虐杀，法庭判处涉嫌3名埃及情报官10年徒刑。阿根廷政府宣布配合教宗梁十四世11月8号到11号访问阿根廷，11月9号定为全国假日，这是1987年宗教若望保禄二世访问之后，阿根廷暌违近40年再次迎接教宗的到访。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28号表示，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不文明，人们甚至以谎言和欺骗为傲。他呼吁欧洲协助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并且在国际关系要培养相互尊重。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微星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再次的邀请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盼望我们能够每一次呢都给自己更多的鼓励。当然我们所做的一些可能工作也好，或者是你的努力也好，可能都有失败的时候哦。不要气馁，让我们有再次的勇气，勇敢的

再来一次哦。好，我们也相信再次一定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进步，不一定达成目标没关系，只要有进步就可以咯。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哎，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

迎来两波的东北季风接连南下哦，预计呢从10月1号星期四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水气逐步扩增哦。紧接着10月4号就是礼拜天，会再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和东半部降雨几率会再度攀升哦。所以在前半段呢，就是这个礼拜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后半段呢就处于微弱东北季风报道以后，白天降幅有限，只有早晚会感觉到是还蛮舒适的。不过还是要注意哦，关岛海域一带的热带系统还在持续的发展哦，所以预估呢可能还会催生一到两个台风哦。今天大家可能有人会以为是礼拜一吗？不是，今天礼拜二。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礼拜一放假啦，所以大家有的就会惶恐一下子，今天礼拜一吗？哦，不是哦，因为呢我们中秋连假连放四天，所以今天算是第一个上班日跟工作日哦。不过呢在国道通勤族啊，一大早就面临塞啊，塞车了，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在今天早晨的上班高峰期间，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就接连发生了两起的追撞事故啊。在清晨，先是三辆自小客车在北向 42.3 公里的地方发生了连环撞啊，造成了后方车阵严重回堵达5公里之远啊。没想到这个事故才刚刚排除啊，北向 39.9 公里的地方又传出了车辆的碰撞，而且还卡在外线哦，整条高速公路车流走走停停，当场就沦为大型的停车场哦。这个早上呢，惊魂是开始于早晨的6:44，是有三辆自小客车在不明原因撞在一起哦。后来呢，就发生7:25，这再度传出车祸的意外，车祸的事故现场同样占据了外线车道，所以稍早受阻的车流就再度的面临瓶颈哦。大家还是要更多的来注意哦，因为确实我们也在前两天呢，其实昨天也真的是塞啊。不过呢，看到那是我们要回到工作点的一个塞车，不过今天早晨的是车祸发生的塞车哦。台北市大型重型机车停车的政策将进一步的放宽呢。台北市停管处宣布啊，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的示范计划 2.0 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也就是今天已经是9月30号喽，就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今天29号，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从10月份开始呢，就要小心喽。10月6号开始扩大开放，全市6.3万席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所以这呢就是让红牌、黄牌大型重机停放，借此增加重机停车的选择，也缓解路边的汽车停车格供不应求啊。因为当汽车开去，好不容易远远看好像有个位置，没想到一靠近啊，里面停了一辆机车，是重机哦，所以真的这个车子要停车已经一格难求了，又加上重机，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让这个车主觉得很为难哦。不怎么办呢？现在有放宽了，根据新阶段的示范规定，

型重型机车进入公有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可以采斜停的方式使用两个格位哦。那停车费率每次40元，因为车身尺寸比较大或加装箱体不适合停放机车格，那你可以选择既有的汽车停车格，不过停车费就是要按照汽车费率来计收哦。好，这也是从10月6号会试办范围扩大到这个整个台北市哦，所以还是请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当中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哦。

在亚运呢，台湾男子四乘一百的接力赛啊，就看到赖伯祥、陈文博还有黄佐军、杨俊翰联手跑出了38秒32啊，暌违16年再夺接力的一个银牌，连续三届男排的这杨俊翰说：“哎呀，还是差了一点，都好想，都已经想好这个夺金的感言了。”哈哈。好，这个应该算是队上的老大哥杨俊翰啊，他说已经参加4届的亚运啊，其中3届都有牌，他自己是个人团体都拿过，所以他真的很希望呢可以有机会可以拿到金牌哦，不过感觉还是蛮好的，终于站上了这个亚运的颁奖台啊。其实看到呢，这个接力是他生涯的一个起点哦，这次终于呢有站上亚运的一个颁奖台哦，不过也看到确实很不容易哦，大家很辛苦的去完成了这项的考验哦。

很多人以为说在急诊留观越久应该对安全越好吧，结果有一项近30,000人的台湾大型研究发现，以腹痛来说，少于96分钟的急诊停留患者，72小时内再返诊以及住院风险反而比超过210分钟的来得更低哦。也就是说呢，不要把久留急诊当成安全网，应该赶快的解决腹痛，快速离开医院，风险反而是比较低的。可能不少人曾经有喉咙卡卡或有口臭的一个困扰，可是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哦。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和扁桃腺结石有关哦。扁桃腺结石可能很多人都第一次听哦。扁桃腺结石和扁桃腺慢性发炎是有关的，所以常见的症状就包括喉咙有异物感、口腔异味等等。但不少人即使有扁桃腺结石也不一定会发现得出来哦。有一半的人大概有扁桃腺结石自己不曾发现哦。扁桃腺结石最主要是食物的残渣、食物的细菌还有其他物质堆积在扁桃腺隐窝，经过一段时间就形成了。扁桃腺结石除了让喉咙有异物感和口臭之外，部分的患者可能还会出现喉咙反复不舒服或喉咙发炎哦。有关的文献曾经指出，亚洲族群出现扁桃腺结石的比例可能比较高，所以这个在台湾呢，其实临床上有民众没有依照医嘱使用抗生素，自行停药或自行服用其他的药物，长期下来可能会增加抗药性的细菌产生的风险哦，所以有可能会反复发炎哦，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的多加注意哦。而在这当中呢，您一定要先接受耳鼻喉科的正规评估和治疗，再搭配口腔益生菌的建立口内菌丛的环境，这样子才可能会降低反复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如果您经常觉得喉咙卡卡、口臭、扁桃腺反复发炎，那就建议您要先到耳鼻喉科去接受检查，确认是不是有扁桃腺结石或其他的疾病，然后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治疗，千万不要自行使用一些药物或停用抗生素啊，这一定要接受医师的建议才行哦。

现代人啊，生活很忙啊，长时间久坐，这也成为代谢疾病的重要原因。有一项研究发现，只要你进行坐姿比目鱼肌垫脚的运动，也就是坐在椅子上反复踮脚尖，持续2小时，就能够降低37%的血糖升幅。过程当中不需要流汗，这是非常适合上班族哦。好，也就是呢，您坐着，双脚先平放地面，然后规律的踮起脚跟，让小腿的比目鱼肌收缩，然后再放回地面。好，这样子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对身体有帮助哦。这小腿的比目鱼肌啊，虽然它只占了人的体重1%，可是它却主要由慢缩氧化纤维组成，所以耐疲劳，能长时间收缩。代谢的时候主要是用血液里的葡萄糖和脂肪，而不是消耗肌肉里的肝糖哦。所以当我们久坐办公室，有意识的让脚跟动一动，这是零成本零副作用的小动作，但是却对身体有帮助哦。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试着做做看哦。

话在早餐吃了没？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呢开始工作了，对早餐要赶快吃，可是吃什么呢？有的人在这四天的连假，每天都在补眠补眠呢、哦、假日补眠成了许多现代人的日常，睡到快中午，然后呢再悠悠闲闲去吃个早午餐，可是早午餐吃了一下子又吃太多，哎呀，这可能就变成你体重悄悄上升的隐形杀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早午餐啊，通常分量还不错哦，非常多，包括火腿、培根、德式香肠、炒蛋、橘豆等等，这是高蛋白高油脂的食物啊，不仅热量惊人，而且烹调的方式常常还是油煎的、奶油煎的，所以一顿吃下来轻轻松松就超过了你的午餐甚至晚餐的一个热量。如果你再搭配浓郁的咖啡、含糖饮料，那你的脂肪就不知不觉囤积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早餐什么时候吃、吃什么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如果您在假日真的想要睡晚一点，那起来以后呢，不要再去吃个澎湃丰富的早午餐，建议你

起床后30分钟里吃一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比方呢吃个水煮蛋、香蕉、豌豆浆，再看看这个时间到底要吃午餐还是早餐，自己再来做一个衡量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中秋节过喽，您是不是跟好朋友也真的齐聚烤肉哦，还有品尝一下柚子，对，难得的中秋佳节哦，享受难得的团圆节庆的氛围。可是结束之后呢，可能大家有一些的垃圾产生哦。好，我想可能烤肉的垃圾大家比较懂得怎么去处理，还有吃月饼大家也懂得怎么分食，不会吃太多。好，那欢聚过后，哎，大家还有吃一个叫做柚子，剥下来的大量柚子皮怎么办呢？哦，柚子皮啊，放在小朋友的头上拍个照片，这个可以拍一拍，那结束以后他的柚子皮还是要拿下来，要丢掉啊，你不要当成一般的垃圾哦。因为啊，事实上全台不同的县市对于柚子皮的垃圾分类跟规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没有确认各地方政府的规范，你就随意丢弃，恐怕因分类错误面临罚款哦。所以丢垃圾以前要先搞清楚哦，环保和荷包也是要看清楚，免得真的有一些状况出现哦。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他说，水果渣属于厨余，但是这不包括榴莲皮跟椰子壳，但是它是属于厨余，像柚子就是在台北市是属于厨余，而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环保局也说柚子皮是厨余的范畴，目前包含台北、新北、桃园、宜兰，还有台中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金门县，都把它归类为软的果皮，所以它是属于生厨余或堆肥厨余，要独立回收处理哦。但是在基隆市跟新竹市、苗栗县认为这是硬质果皮，要用一般的垃圾来做处理，所以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家户废弃物依规定妥善分类，如果违规要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还有1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中秋节吃完柚子，最好先确认所在地环保单位的规定。

规定，再依照要求分类，避免因分类错误受罚哦。所以你先不要这个乱丢哦。像我们现在呢，电台在台北市，可能很多人播完就直接丢垃圾桶，不是哦，要丢厨余哦。如果你不想急着把柚子皮处理掉，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用呢？当然有哦。农粮署啊，曾经分享柚子皮重复再利用的生活妙招。柚子皮除了当作呢应景的帽子啊，我们刚刚说给小朋友当柚子皮的帽子，还可以作为清洁用途哦。您可以把它做成天然又环保的清洁剂或洗碗巾，在蚊子盛行的季节，还可以把它做成防蚊喷雾，也兼具除臭和驱蚊的效果，让室内保持清香，也发挥创意再利用。所以柚子皮不只是洁清过后的废弃物哦，还可以延续它的生活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哦。不妨我们在中秋节过后呢，我们家里一定还有柚子还没吃，对不对？那要懂得如何的分类，或者可以废物重新再利用哦。

0: 哎，快点回来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哇，中秋连假哦，在过后呢，还是有民众吃烤肉有急性腹痛的问题哦，所以许多的这基层的诊所关诊了，所以大家在当时呢就赶紧跑到医院去急诊啊，就发现急诊就医的病患呢就增加了。所以在中国医药大学有提到说，一天就挤进了500多名的病人呢，包括急重症，也包括很多人是吃烤肉以后出现的腹痛腹泻啊。所以在这当中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这还是有人也约好还没有烤完哦，还要继续的烤肉哦。好，不管您在什么时候呢吃烤肉还是吃月饼，还是要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是在这当中呢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些的负担，那就真的要在食物还有饮食上呢，还有自己的运动上呢可以做一些调整哦。好像是发现这一颗月饼的热量其实是需要数小时的运动才能够消耗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分量。当然大家也懂怎么样不要全部吃完哦，因为这个吃一颗月饼，双黄的月饼，那吃一颗要走143分钟才能够消耗完热量哦。那枣泥吃完一个，你说口味清爽吗？其实也是需要走33分钟才能够消耗完哦。所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多，可能有的人他们是这个吃了月饼就不吃正餐，好，自己来做调整。好，不管如何还是希望您可以分食搭配，或者是喝无糖茶减少热量的负担。因为有时候你说分食哦，这每个口味不同啊，你这里也想吃四分之一，那里也想吃四分之一，结果不四种不同口味就让你拼凑成一整颗月饼了。好，大家聊天一边聊一边吃，好像忘记了多吃了。好，这可能也必须要去做一个了解哦。好，那多吃了怎么办呢？就不妨就来走一走吧。好，有人说就跟着皮克敏走起来吧。 好，不管如何呢，总是希望呢你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伤害到身体的健康，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些的调整。好，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有一些的不一样啊。不过有人说在日本有一种1:1的咖啡加绿茶混合减肥法，好，这可以提高这个代谢。不过这研究显示，虽然这样的一个搭配对部分的代谢指标是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能跟减重画上等号哦。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心悸、失眠、焦虑，或喝咖啡以后会肠胃不适的，也不建议随便跟风尝试哦。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可以调整，但不要让自己呢就在这个调整当中，可能有一些的这个身体受损也是不太好的哦。好，希望我们大家在中秋过后身体还是健健康康的。

0: 和华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1: 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into the flow now, ooh.
1: Hoops, Spurs,
0: into the flow now, ooh.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是 The High Lows 四人组的男子团体诠释的经典黑人灵歌 Sweet Low Sweet Carrot、轻摇可爱的马车。我们过去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介绍到这段轻摇可爱的马车，大多都是非常抒情的唱诗般形式的，或是黑人灵歌的这种 call and response 啊。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节奏的切分音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爵士乐的律动非常的强烈，这是 The High Lows 他们的歌唱本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关注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听 The High Lows 这四人组的男子团队，他们啊非常经典的录音。这个团体成军在1953年的时间，他们成军的那十年是他们活跃在乐坛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取名为 High Low 呢？有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他们的名称 High and Low 啊，就最高和最低，其实形容他们的音域是非常宽广的，他们可以唱到最高，当然也有非常浑厚的这个男低音，这是第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是早年在威斯康星州有一个理发店四重唱的乐团啊，他们的名称也跟 High Low 有关系。那么这个团他们其实跟着 Barber Shop 我们经常提到理发厅的这个演唱的形式很有关系啊，所以他们也向这个团体来致敬，所以取名为 High Low。这个团队呢其实在1953年正式成军之后呢，也参与在许多不同的娱乐的产业当中来做演出。很重要的一个合作对象就是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巨星 Frank Sinatra。他们经常受到 Frank Sinatra 的一个肯定啊，是他们的名声也透过 Frank Sinatra 的一个介绍就传遍了美国各地方。接下来听他们的经典录音，接下来的这段作品是 Together Wherever We Go。

0: Together wherever we go。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啊，享受一下我非常喜爱的一种合唱音乐的形式，就是非常通俗的、非常亲民的 barbershop music 啊。那么理发店合唱团，那所谓的 barbershop music 啊，这种无伴奏的合唱方式，也泛指理发师合唱这类型的一个歌曲啊，就是它本来只是一种表现的形式，后来呢就是只要是四人组的这种合唱，很多人就会用 barbershop music 来做一个通称。到底什么是理发厅合唱呢？也许我们今天在听了 High Lows 歌声也来回顾一下啊。这是一种源自于美国的合唱形式，结合了非洲音乐以及白人传统歌谣的元素，以无伴奏的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最早是开始在理发店当中，就是当时啊人们生活的休闲啊理发是项目之一。在理发店里面呢，理发师为了不让客人在漫长等待理发的过程里面感到无聊，所以呢就自娱于人，默默的就发展出来，在大家等待的时候他们就唱歌给大家听。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兴起在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美国，在1920到1950年代可以说是风起云涌了，以主旋律作为轴线，用无伴奏的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造就了非常有意思的音乐感染力以及趣味性，是朗朗上口的，也带出这种很亲民的舞台魅力啊。今天和大家来听这个也算是 barbershop 这种歌唱形式的一个代表性的团体 The High Lows 他们的录音。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1: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来自于 The High Lows、陈军在1953年的四重唱诠释的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其实我们要听到他们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歌即便你对古典音乐很陌生、即便你说你没有什么样的音乐学习的经验，但曲调你可能、不会陌生吧。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啊，因为这歌被加上很多不同国家语言的歌词，成为了非常经典的哄宝宝睡觉时候会出现的曲调。这个曲调非常的优美动人，很多的演奏家乐队也用不同的器乐曲的形式来做演奏。那么其实本来布拉姆斯在写的时候就用了许多的切分音以表现。

妈妈摇着孩子睡觉的这种规律的动作啊。这首作品有一种恬静安详的气氛，深刻地表现了妈妈的温柔以及妈妈的慈爱的这种非常真切的一个情感。布拉姆斯非常喜欢他这个曲调，在这个曲子诞生十年之后，当他在写 D 大调第二号交响曲的时候，摇篮曲的主题动机呢，竟然是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当中，挺好玩的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听 The High Lows， 也用非常温柔的男性的嗓音诠释了这段非常经典的摇篮曲。

今天从 Barbershop 这个男声四重唱的录音开始听起，我们特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国耀在1950年代啊，大概有十年的一个时间的 The High Lows 啊，他们带来的录音。这个团队当然从成军到后来他们的结束啊，也经历不同团员的变化，尤其这个创始团员后来也组了另外一个声乐团体 The Singers Unlimited。 这个被称为是无限歌手的团队啊，在60年代也录制了非常多的时代金曲啊。那么其实 The High Lows 虽然活动时间不是那么长，但是当时他们的成军并且进行录音他们对于和声的创新运用啊，其实对后来有非常非常多的男声合唱团都起了莫大的一个影响，像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国王歌手合唱团，或是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香缇克利合唱团，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 Texas， 甚至是爵士钢琴名家 Herbie Hancock 等等啊，他们都曾经公开表示，他们在年少时期因为听了 The High Lows 的录音，所以对于和声的运用有了完全不同的想象。所以我想 The High Lows 的作品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更多来探寻一下。接下来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I Married an Angel 以及 Indiana。

在听完了非常有历史氛围的 The High Lows 的录音过后呢，我们要再来回顾一下啊，当代非常受到欢迎的 Barbershop 的重唱团体，就是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瑞典 Ringmasters 啊，这四重唱他们的录音。那么说到来自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从美国发源的理发厅重唱，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本来是理发师在客人等待期间用唱歌弹琴当作娱乐的一种方式，而这种非常自由自在的表演啊，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特殊的音乐表现。有时候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和弦有古典的基底，也有爵士乐的这种律动等等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先来听一段 Ringmasters 所诠释的歌 Feeling Good。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瑞典的 Barbershop 啊，这个男声四重唱 Rain Masters 所诠释的 Feeling Good 啊。这个团体主要的成员呢，是先后毕业于瑞典当地的一所名为弗雷德里克音乐学校，还有斯德哥尔摩音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是合唱风气非常鼎盛的一个环境，培育出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啊。那其实这个团成军的时候呢，创始团员就说到了，他们身边的朋友其实对于所谓的 barbershop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不过呢，他们倒是遇到挺好的老师，他们有个老师叫做 Doug Harrington， 是音乐界的传奇人物。Doug Harrington 曾经组了一个四重唱的团体叫 Second Edition 呢，在1989年获得了美国理发店四重唱保存促进协会所举行的国际大赛首奖的殊荣。 Remasters 的创始团员有机会遇上了 Doug Harrington， 在他的一个指导之下呢，也慢慢的去寻找这个Bob Shop 这种唱歌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特色等等啊，那慢慢的也发展成为现在当今活跃在乐坛当中的一个男声四重唱。时间就要走到2012年，当时 Rain Masters 参与了世界

理发厅合唱比赛，获得了冠军。他们有着精湛的歌唱技术，也懂得流行音乐的一些律动。他们充满活力的表演，带领着许多的听众朋友经历了理发厅合唱的经典好歌。这个合唱团体就从瑞典丰厚的合唱团传统当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啊！我们非常期待 Remasters 呢有机会还能够再来到台湾做演出哦。那今天来回顾这几段 Bob Shop 的经典歌声，从老字号的 The High Lows 听到了现在仍旧活跃在乐坛的这个 Bob Shop 的四重唱，就是 Remasters 的录音。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是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结合了 Climb Every Mountai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奥妙人生，特别要和大家再来分享的是四位女子的歌唱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四个男生的四重唱，那接下来听女生的四重唱吧。在跨界乐坛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声团体，肯定少不了这啊美声女伶，又被称为是天使女伶的四人组的一个团体。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们一张名为 Believe 的这张专辑，当时这张实体专辑还同步收录了他们曾经参与在美国公共电视的募款音乐会当中的 Believe 的现场实况录影。那当时那场演唱会呢，是由曾经获得艾美奖提名的莱恩·波里托担任导演的工作啊，所以画面是非常美丽的。观众朋友呢，在欣赏这影像的时候，就好像是置身在演唱会的贵宾席，可以就近的观赏到天使女伶的表演的魅力。当时的演唱会有数十位音乐家同台演出，也有这亚特兰大风笛大乐团担任伴奏，还有合唱团等等啊，这个整个气势非常的磅礴。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天使女伶他们曼妙的歌声吧。先来听这首 Awakening 苏醒。

来自于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这四人组的合唱团诠释的 Awakening、今天来听的是他们的 Believe 这张主题专辑。这个团队就是由四位来自于爱尔兰的歌唱家所组成的乐团，他们所表现的音乐类型呢，有爱尔兰音乐或是当代的流行歌曲、这是他们主要录音的一些方向。从这个团体出现的歌唱家，每个都是实力相当坚强，最有名气的应该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海莉·维斯特拉，她早年也是天使女伶的成员之一。那么这个团体最早大概是在2004-2005年的时候就正式成军了那一直活跃到现在。虽然这些年他们发片量没有那么的多不过他们也有机会受邀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演出很多人还是非常想念这四位，就是真的像是天使一样的表现的一个形式，让许多人觉得听他们的歌声仿佛是置身在天堂。他们的作品也经常带来一种抚慰的力量，带来一种充满盼望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Sell》。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天使女伶 Celtic Woman 所录制的 Believe 主题专辑。那么说到了爱尔兰的传统音乐到底在这个世代会怎么样的被听见呢？天使女伶也算是推动传统爱尔兰音乐被听见很重要的一个团队，而他们也不只是挑战了传统的爱尔兰音乐，他们也把自己的音乐触角是扩及到不同的音乐种类，而且也能够诠释像是除了最基本的爱尔兰文的歌或是英文的歌，他们也经常诠释德文啦、拉丁文、意大利文等不同国家语言的这些民谣的作品。他们的成员也都是来自于非常有底蕴的一个学习音乐的或是表演音乐的背景。像是有来自于国家合唱团的，有来自于知名的大河之舞的一个成员，那每一个人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带出了曼妙的歌声。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听 Celtic Woman 的作品，继续要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经典的西洋歌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今天送上的是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诠释的版本啊。许多人说啊 ，Celtic Woman 是这个世纪最成功的女子美声团体之一。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们的 Believe 主题专辑。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呢，来感受一下女人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啊一些状态吧。这首曲子就叫做 A Woman's Heart，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

0: 确定要这样写吗？
1: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4: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4: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2: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5: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各地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而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约32到36度，而气象署也针对11个县市发布高温警报，其中在台北盆地、花莲纵谷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卫生福利部统计，全台失能人口已经达到92万人，其中约87万人使用长照资源。然而，长期照顾失能家人的重担也压在全国约18万名家庭照顾者身上。照顾压力如果无法获得适时的支持，恐怕造成长照悲歌。卫福部次长吕建德今天表示，为了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目前全国已经设置191处家照共融据点，由专业人员协助家庭提早规划照顾分工及安心交接，避免照顾责任长期集中在单一家庭成员身上。中秋连假首日，高铁国道涌现大量人车潮。交通部长陈世凯先前前往德国出席轨道展，遭到质疑未坐镇疏运。陈世凯今天澄清，连假期间他都在台湾，即使人在飞机上，也持续透过手机掌握各运具的状况。他也强调，明天将邀集高铁、台铁、国道客运及航空等相关单位召开检讨会议，希望改善下一次连假疏运的安排，让旅客有更好的乘车体验。此次疏运虽然都让民众顺利抵达目的地，但过程中仍较为拥挤，对造成旅客不便表达歉意，交通部会持续检讨改进。中秋连假民众吃烤肉常有急性腹痛的问题，但许多基层诊所关诊，造成医院急诊就医患者增加。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吴时豪表示，在连假期间急诊全天涌进500多名病人，包括急重症及很多人吃烤肉后出现腹痛、腹泻等患者，医护人员负担不小。卫福部医福会也表示，其所属的22家医院为了确保中秋连假的医疗不中断，透过每日监测机制及时掌握急诊留观、住院等待及一般急性病床的收治情形。

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横跨新北大桥大道路桥工程将进入主梁吊装的阶段，此路桥主要串联既有空桥系统，强化捷运转乘及路人通行机能。新北市养工处表示，此次工程进入主梁吊装的阶段，为了确保施工及行车安全，将分两阶段进行交通管制。在10月2号到3号，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封闭新北大道2段五公路到化成路段全线道路，以及台一线高架下思源路匝道。而在10月4号、5号同时段则封闭五公路北向车道，提醒用路人要提前改道。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在家中，而废手机内含金银等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透过妥善回收及处理，可以让资源重新发挥价值。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的主题活动，邀请市民一起响应。而环保局也提醒民众，在交付废手机之前，应该先备份所需资料，并且删除个人资料或回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心。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当你跌到谷底时，那正表示你只能往上，不能往下哦。我再说一次，当你跌到谷底时，那正表示你只能往上，不能往下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萝卜、肉类、水果都要吃哦。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不可以偏食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澳洲啊，有一名机师，他要从德文波特驾驶货运小飞机转往塔斯马尼亚州的青岛的时候，没想到却偏离航道了，甚至到了机场也没有降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知道吗？原来啊，是机师在飞行的途中睡着了，幸好没有造成伤亡啊。报道里也说，英国航空机师协会调查500名机师，发现有 56% 的机师曾经在飞行当中睡着咯，甚至有 26% 机师曾经和副机师同时睡着了。哇，真的挺可怕的哦。飞机到站没有降落，原来是机师睡着了。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很多人洗完澡都会用浴巾来擦干身体哦。不过若是太久没有把浴巾清洗了，反而会让你越擦越脏哦。那究竟该多久清洗一次浴巾呢？专家建议哦，最好每隔2到3天就要洗一遍，而且还要去晒太阳，这样才能避免细菌滋生哦。有研究就发现，一般人不太可能因为脏浴巾感染疾病，但这并不是你的浴巾不脏哦，而是因为这些细菌可能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哦。你身上的细菌已经和你和平共处了，也就是最好避免跟别人共用浴巾哦。浴巾只要沾到水，它就会秒变为细菌的温床，所以每2到3天就要清洗一次浴巾，避免细菌滋生。如果经常使用，超过4次或4次以上就要清洗了，否则细菌恐怕会害你的皮肤滋生小痘痘、小粉刺。此外，浴巾使用完以后呢，务必要完全吹干，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到室外晒太阳，而且一定要晒到完全干，才能够折起来收起来哦。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一下，生活小百科。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国人肥胖是

行率偏高，四成七成年人过重肥胖，这也让脂肪肝比率居高不下。专家提醒，脂肪肝恐怕将成为台湾新国病，不可以等闲视之哦。肝基金会总执行长杨培明指出，早些年台湾肝癌发生率偏高，和鼻肝、吸肝的高盛行率是有关的。近一二十年来，鼻肝疫苗接种、吸肝抗病毒药物的给付，肝癌整体发生率缓慢下降。不过，脂肪肝却成为新的隐忧哦。国家卫生研究院肝癌研究显示，约一成的肝癌患者和脂肪肝、三酸甘油脂血症有着密切相关，而肥胖和脂肪肝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哦。除了 B 型、C 型肝炎之外，脂肪肝恐怕成为未来的新国病。所幸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即使是重度脂肪肝，只要花半年的时间，多多运动，控制饮食，控制体重，就有机会恢复正常。临床显示，只要减去体重的一成，就可以完全消除脂肪肝哦。在饮食习惯上，不宜经常饮用含糖饮料，也不要吃太甜的水果，因为不少水果含糖量很高，也可能成为肥胖的帮凶哦。另外，民众要多吃蔬菜，只要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也是能够有效的改善脂肪肝。而至于肝癌的治疗上，最好的情况是在肿瘤还没有长大，也还没有出现症状之前，先找到它。因此，定期健康检查就显得很重要咯。如果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不管化疗、标靶治疗，其实效果都是有限的。四成七成年人过重肥胖，一定要小心脂肪肝哦。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癌症位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哦，占每年总死亡人数约三成左右。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很重要的。国健署署长吴昭君指出，十大症状是癌症的警讯，如果有，应该尽快前往医院检查哦。不过有许多癌症早期并没有症状，很难被发现，因此还是要定期筛检。国健署提供免费五癌筛检，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如果筛检有异常，也应该尽速就医确认并接受治疗哦。好，我们刚刚提到有十大癌症警讯是什么呢？癌症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提供良好的离癌后的照护，将可有效提升离癌病人的存活率哦。所以民众如果在不明原因之下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那就务必要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便早期发现接受治疗。是哪十大呢？好，首先是排便排尿习惯的改变，像是出现了血便、血尿、粪便形状改变等等，还有伤口及溃疡久久不愈合，还有异常出血或有分泌物，或者触摸到肿块，以及吞咽困难或消化不良，还有你的痣或油有明显的变化，或者长期咳嗽或声音沙哑，还有身体特定部位持续疼痛，久久没有改善，还有在没有特意节食或运动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居然急剧减轻，就要小心哦。体重在一个礼拜内减少2公斤，或一个月内减少5公斤，在你没有特意节食或运动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情况，那就要特别注意哦。还有不明原因的发烧或者倦怠感，有以上这些状况就要特别小心，这可能是癌症的警讯哦。除了观察警讯症状之外，定期癌症筛检也很重要哦。定期接受癌症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目前国健署也有提供免费的五癌筛检。好，是什么样的癌症呢？子宫颈癌筛检，30岁以上的妇女每3年应该至少接受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还有乳癌筛检，45岁到69岁的

妇女，还有40到44岁二等血清内曾经罹患癌症的妇女，每两年一次的乳房摄影检查要注意哦。还有大肠癌的筛检，50岁到74岁的民众每两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也要去做，还有口腔癌筛检，30岁以上有嚼槟榔或已经戒槟榔或吸烟的民众，18岁以上有嚼槟榔含已戒槟榔的原住民，每两年一次口腔黏膜检查也要注意哦。还有肺癌的筛检也要注意哦。如果筛检结果是异常，应该进一步的检查诊断。国健署说，如果确定罹患癌症，民众也别太过的惊慌，癌症医疗防治医院有专业的诊疗跟照护，也提供多项的服务，像是运动防癌讲座、心理支持服务、癌症资源等等，希望能够照顾患者的身心健康，并且能够顺利的衔接治疗，返回社区生活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黄玉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

0: 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每一个礼拜一起在空中共享美妙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声音，但不知道我们的耳朵会接收到哪一个讯息哦，但不知道我们会接收到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有时候两个人面对面有一些的交通交流，可是呢也许心里面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对方呢尽管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是很认真的在诉说某件事情，但其实呢我们不一定接受得到。认真的聆听真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听到重点，听到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跟表达。讲到一个故事哦，有一个两个好朋友，他们就一起在郊外散步，边走边聊天，讲得非常的开心。但是走着走着，聊着聊着，突然呢，其中一个朋友就掉到了那个郊外，就是有那个沼泽的那个泥地，就陷下去了。那他的朋友呢？本来还自顾自的还继续的聊着刚才他们一起讲的话题，但是呢很快他就发现他的朋友怎么不见了，回头一看才发现他的朋友陷入

入了困境。他就立刻毫不留情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怎么掉下去了哈？我赶快呢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你的。那这个掉进沼泽里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姑且就说他是 A 君好了。他还来不及说话，他的朋友呢就赶快就马上掉头跑掉，就赶快想说可不可以找到有什么来可以帮助他的。可是呢，这个 A 君掉进沼泽里面的这个朋友，这个人呢，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朋友拉他一把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朋友并没有这么做。不过还好，很快的，这个跑去找救援的朋友回来了。他找到了一条大毛巾，他呢，他说他想要让这个朋友呢把身体擦干净，因为他掉进了这个沼泽里面，他全身都脏兮兮的。但是啊，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不需要大毛巾，我只需要你拉我一把，把我拉上去。可是呢，这个朋友啊，就是忙得很忙，忙着就是找到了一条大毛巾要来帮他朋友把这个身体擦干净的这个朋友，他一听到他朋友说他不需要毛巾，他又想说不需要毛巾，那赶快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帮忙的。所以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朋友说，哎，你只要拉我一把就可以了。后来呢，就在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人经过，有些人呢，有人看到这个掉进泥沼里面这个 A 君这个人呢，他就说，哎，就在旁边大声的骂他说，你呀，真是太不小心了，又把你的全身弄得脏脏臭臭的，就对着他指指点点，但是却没有伸出手来对他提供任何的帮助。也有人看到了，就大声地说，哇，这个人真是太可怜了，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会遭遇到这样子的灾难呢，真是太令人难过了。那么也有人呢就说，哎呀，我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平安没事啊。但是这个掉进泥沼里面的这个人就说，我不需要你可怜我，我也不需要你来要做什么，我只需要有人拉我一把就可以了。可是啊，那些人好像都没有听到一样，摇摇头就离开了。那么再过一会儿呢，这朋友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了什么呢？他带了香水。他说啊，他想要帮他的朋友把身上的这个臭味给除掉，因为掉进那个泥沼里面实在是太臭了。但是啊，他的这个掉进泥沼这个 A 君，他又大声的喊，我不需要香水，我不需要香水帮我除臭，我只需要你拉我一把。终于他的朋友这一次终于听到了，也听清楚了，大声的说，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就把赶快伸出手拉了他的朋友 A 君，把他拉起来，他才顺利的脱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也用我们自己以为的方式，想要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却没有去真正的发现，去观察当事者他真正的需要。就像刚才这故事里面的毛巾、香水，还有批评、可怜，其实呢都不是这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真正需要的，并且呢掉入了这个沼泽泥地也不是他故意的，只需要有人拉他一把，就这么简单。这故事非常有趣，也有点讽刺。那后来呢还有后续哦，就是在他的朋友呢把这个 A 君拉起来之后呢，两个人继续边聊天边散步，那一不小心结果呢就换了这个刚才另外一个就是想要提供协助的这个朋友掉入了这个沼泽地，掉下去了，很难起来，就是只能慢慢的陷进去，他自己起不来，他心里非常的慌张，看着他的朋友 A 君，终于他也明白了刚才他的朋友所遭遇的感受。他当然也知道，他这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他的朋友 A 君
能够伸

出手拉他一把。 AG 没有说话，这个故事场景呢也拉远了，就是在这一片的沼泽地呢，还有其他人也都在其中，就是刚才呢说可怜他的啦，还有责怪他的批评他的人，这些人都没有说话，但是从他们的表情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也终于能够了解当时 A 君所承受的遭遇，他的处境，也知道他们当时的回应真的是非常的愚蠢，知道当下掉进泥沼里面的这个人，他所需要的就只是别人能够拉他一把，帮助他离开这个沼泽地。当然这个 A 君他很快的就伸出手来拉 B 君一把，帮助他脱离困境。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他看顾麻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托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兴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

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侍，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侍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庭园，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她不那么在意她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他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过小麻雀也看过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上维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要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首如露切慕溪水经典，这首诗歌如露，这首诗歌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

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 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第42篇第一节讲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 那么在这个第19天，在禁食的第19天，那思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 有了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

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3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Earth the Dee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渴慕与安宁。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们就在如露切木溪水的美妙歌声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喜乐，都平安，都健康，都幸福。下个礼拜同时间我们空中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

一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今天挑选的这一段经文也是给我自己很大的帮助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毛病，我的毛病就是很像小孩子，就是那种我起劲的时候，哇，我做事很起劲，服侍神很认真，很负责，很拼命。可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我就说啊，上帝不干了，我真的不想干，我生气都不干。不知道有多少次被上帝又这样拎回来，就上帝说好了啦，不要闹了，把拎回来，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可是每一次上帝把我拎回来，当然就很感恩。可是神总是用一段经文，他在把我挽回回来的时候是很多的爱。好了，孩子，来来来，来不要好，不要吵了，不要难过，来来来，回来。可是当我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神常常很严肃地用这段经文对我说，寇少恩，我用爱把你带回来，可是接下来是你的决定哦。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9节，他说，你若归回，每次我读到这个就说，上帝你在讲我对不对？就是我就是跟上帝讲说，不干啦，我不做啦，我不要录 N.36, 我烦死了，我有一堆的毛病的时候，就是主把我带回来。可是当我回来以后说，主好，现在你回来了，你如果真的想回来，回到我对你生命的那个计划里面，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回来，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回来，回到我呼召你做的事上，回来，我会使你站在我的面前。然后后面说，你若将宝贵的、尊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主说你要回来啊、哦，可以啊，来，我带你回来，你愿意重新服侍是不是？来，我带你回来，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分别为圣？什么叫做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寇少恩，你出去这样绕了一圈，你大概知道你有什么毛病哦，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走成这样，你知道你到底在闹些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让你一步一步走出上帝的祝福。但是接下来呢，你要回来，主说我带你回来，可是你也需要面对一件事，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把你生命当中那些污秽的、肮脏的、活在自我的、老我的、血气的、肉体的，从你的生命当中把它挪开来，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我的口。每次我读到这里说，主啊，谢谢你，上帝，我谢谢你用我的口可以服侍你，可以服侍弟兄姊妹。我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我15岁之前连三分钟的话都讲不完，所以恩典365每次要录三分钟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寇少恩，主说，寇少恩，你记不记得你15岁之前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我真的连三分钟的话都讲不完的人。但是谢谢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主说，你现在做一个决定，我可以再给你机会，我愿意用你，但是你要不要分别为圣？你也走在一个刚刚跟神闹脾气的过程当中吗？你也在经验上帝怎么样一步步把你带回来吗？也许今天主透过这段经文，主对你说他还要用你，但是你要不要做一个决定，分别为圣？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

0: 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台北基督之家前主任牧师寇绍恩10月26日惊喜现身新殿行道会50周年特会现场。他引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分享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孔师说，神允许这事发生，是要拔除他内心的恐惧，亲自牵引他跨过去。这次病痛实在是生命之中极其宝贵的跨越和信心的扩张。孔师坦诚，过去4个月以来的疾病风暴，猛烈和意外都超乎想象。他说，那天上午完成了 Good TV 电视的录影，下午又参与电视台多场会议，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家之后，整个人感到极度的困倦，就咚的一声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晚紧急送医开刀，把他救回来。苏醒之后，控师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突发性中风。他解释他不喜欢中风，因为觉得中风太不优雅了。他坦诚自己一生最在意仪态和形象，中风是最不想面对的噩梦，结果偏偏就是中风。他对神生了一段时间的闷气，直到有一天灵修时，听见神温柔地提醒他，让你经历这件事情是为了释放你，但我并没有让你承担那难以忍受的折磨和陷在恐惧中。孔师强调，圣经从未应许天色常蓝，神却应许我们恩典够用，只要抓紧神的应许，就能够在极大的患难之中得享真正的平安。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航空一架班机日前爆发了空中的冲突，一名男子突然辱骂空服员，攻击邻座的乘客，最后遭其他乘客固定在座位上，班机也迫降。事隔数日，犹太弥赛亚犹太信徒领袖以及畅销作家卡恩表示，他就是遭攻击的那位邻座乘客。冲突发生之前，他跟对方很友善地交谈近2个小时，气氛却在他谈到耶稣与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之后急转直下。卡恩表示，当天坐在他身旁的是67岁的伦丁，两个人起初相谈甚欢。伦丁注意到卡恩携带的新书《别加摩祭坛》，在询问书中的内容时，卡恩借此谈到了自己信仰的经历，向伦丁说明人如何信靠耶稣得救，也分享上帝曾在他生命之中施行的神迹。起初谈话一直十分平和，但是当卡恩深入谈到耶稣及上帝在他生命之中的作为时，伦丁的态度疲变，开始咒骂耶稣，并且否定卡恩所分享的一切。伦丁的言行越来越失控，不但对卡恩大声咆哮，还试图抢走他的笔电，随后又怒气转向其他旅客和机组人员。至少有2名乘客上前制服他，其中一人还遭他咬伤。由于情况已经威胁到飞行安全，飞机被迫紧急转降。伦丁下飞机之后就被警方逮捕。事件登上了国际媒体之后，卡恩以以弗所书6章12节从信仰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遭遇。他认为基督徒所面对的征战并不是只限于属血气的，也包括了圣经之中所描述看不见的属灵势力。在卡恩看来，整件事让他联想到的是圣经所谈到的属灵征战。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跟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吧。想到说这个小王呢去修车，这修车技工才把他的车子修好不久，哎，又打电话请他把车子送回去。就要开回去之后，就看到这个技工打开引擎盖，拿出了遗留在里头的工具。他看在眼里了，就开玩笑说，哎呀，如果你是外科医生啊，我可以告你医疗失当啊。结果这个技工就说，哦，是啊，那如果我是外科医生，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再开刀还是会收费的。真的是这样，对吧？但是你想看，这是很有趣。如果是外科医师真的把工具什么剪刀啊刀子啊都留在这个病患的肚子里了，不要说剪刀刀子了，就是一个棉花球遗留在病患的肚子里，说是不是医疗失当？当然是，而这种事情还真发生过哈。但这个技工非常非常的机灵吧，这个反应非常的迅速哈。他也说对，是，但是如果是外科医师再做这第二次手术，要收费，不是免费哦，因为他又动刀了。哎，笑话，这是博君一笑啦。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和朋友分享这支歌曲，是支老歌，是铁达尼号里面的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曾经非常的流行哦，我觉得也很好听，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

蛮好听的歌哈，为什么要选这支歌呢？嗯，因为今天我想跟朋友分享的是最近看的一部还挺火红的这个连续剧哈，不晓得朋友会不会追剧，我有时候真的会追剧啊，看到觉得不错的剧就会很想很想赶快看完，然后这些不错的剧里面我觉得对自己了，对我自己真的是拓展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拓展眼界吧，因为每个人只能走在自己人生的轨道上啊，其实是挺单纯的，以我自己来讲。但是看一些剧啊，我觉得有些剧相当不错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帮助我去更多的体会在社会当中，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经历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人生，他们的所思，他们的所想，还有就可以知道是社会上很多这种非常光怪陆离的事。当然了，到一个年纪之后就会发现我们真实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周围所朋友啊所听说的见到的一些的事情，有时候比戏剧还光怪陆离，对不对？就觉得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就是有这种事。不过戏剧呢，多少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拓展我的这些的宽度，同时我自己也认为在有些戏剧里面，我觉得是有蛮多学习的哈，就是从这种剧情当中他们的故事发展里面会有所体会嘛，然后从某一个角色的身上也会有所看见嘛，这些我都会觉得是蛮正面的。那跟朋友分享这个剧的

是这个早春晴朗，不知道朋友有没有看，最近真的非常红，因为它在这个收视率上都非常的亮眼哈。但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呢，基本上我们说好像是一个爱情戏啊，都会当中啊，在这个职场上面的一个爱情戏。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也以为了，不过稍微再看的时候发现啊，这不是，因为这个剧里面它确实是一个职场爱情，就是一个北漂的女孩哈，当然心里面有她的一些的理想啊，到北京去打天下啊，刚毕业，然后进入到最大的一个广告公司去应征。而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上司呢，这负责人呢，是一个非常的高傲，但是工作能力真的很强，而且在工作上面啊，有非常非常杰出能力的那么一个人，冷而高傲。他呢，这个招新人连这个面谈的时候，他是用视讯的，然后一看，哎，这个女孩子根本没有经验，刚毕业，他立刻哈，他就不予录用，因为他觉得要来应征这个工作呢，你要有一些丰富的经验，有一些亮眼的过去，你可以说出来你做了些什么，或者得了什么奖等等等等。这个女孩什么都没有，所以她根本连谈都不谈，女孩子基本上没讲什么话，她就予否定。可是这个公司的人资Tracy 呢，一个非常优雅的，然后看起来觉得非常舒服那么一个女性主管，她却是独具慧眼。因为在她的眼里，她觉得招收新人的时候不是要看她亮眼的过去，而是要看她可能潜在的未来。我想有些朋友如果也是担任某些的这个职位或者没有什么职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要结婚啊，或交友的时候，他交朋友，交男朋友女朋友，你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呢？那传统戏剧里面很多的父母可能就看啊，这个女孩子的家世背景啊，漂不漂亮啊，等等等等啊。那男孩子很可能就会背开说，哦，他的这个经济的能力啊，他的这个什么什么的，你知道，都是些外在的条件，而且都是看他现有的条件。可是跟用人一样嘛，这个 Tracy 就说他不是要看现在他亮丽的过去，要看他未来潜在的那个未来。但他觉得这个女主角尚之涛她的未来是好的，因为感觉上她就是一个有那种热忱，有想法，还愿意努力去工作去学习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他破格用了她。那么破格用了她之后呢，她来公司上班，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清纯可爱哈。那她这个公司大老板这个软念呢，就觉得说你怎么用了她呢？可是已经用了就用了，可是那种的傲慢的态度就是她嘛。所以他们对于新人训练的时候，就说你要去访问一位主管，要写一篇的报告啊，访问稿。结果他访问的对象就是这个老板啊，软念。啊，访问他也很有趣，他说确确深深，因为是新人嘛，所以呢就会问，请问你为什么来到这？他说为钱。你喜欢这个工作吗？我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会在做呢？因为可以赚钱。赚钱干嘛呢？赚钱可以过奢华的生活。你说你如果去访问，访问的对象这样回答你，你该怎么办啊？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他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在写报告的时候就是有文必录，把这老板所有的话全部都那样子写成了文章就交上去了，当然非常有意思了。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开始。而在这个女孩子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其实在进电梯的时候啊，就看到了这个软念，就是他这个老板了，他就觉得怎么有那么帅的人。而同样的这个这么孤傲的这么一个人，在看到这个年轻女孩子绑了个马尾啊，那真是清纯的不得了啊！他也看到，这女孩子真有意思，所以两个人根本就是一见之下，彼此都有一个印象跟好感。那么在公司里面，经过了这个访谈，还有一些事情之后呢，就总而言之，两个人就发展出来了一段恋情。而他们的恋情呢，其实是从这个身体的接触发生亲密关系开始。然后开始之后呢，就他们就发展了一段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恋

然后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他真的非常有心学习，碰到任何的事情他都会说谢谢你的教导，我受教了等等这样子。而这个男的呢，因为他确实是很杰出，对，各方面杰出，所以他一直用一种很批判的这种的角度啊去看待女主角，即便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温柔，其实是体贴，但是也因为他的成长背景种种关系啊，所以他出口就是那种非常的刻薄的话啊，非常伤人的话。譬如说女主角曾经收到别人送给她的花，很漂亮的花，她看到之后她说这个花跟你不配，那女主角就会觉得说那你觉得我配什么，狗尾巴草啊，就是你说是不是很伤人。而在工作上也是一样，都会指责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等等等等，而且讲话真的是你真是笨，你真是，就是用那种很刺眼的字去否定对方。而女主角呢，因为她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是刚出校门嘛，确实什么都学，所以她都会忍耐下来，忍下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受不了，可是总而言之了，这样子几经呢，有时候也会生气，也会什么，可是呢都还是又再转回，就这样六年，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下去了，他觉得他在这个感情里面哈，是一直处在一种受伤的，可以这样讲的一个地位。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就分开，结果分开之后这个男主角呢就大大的反省啊，就会发现他不止去过往的一些的言谈在他的脑海里面回荡啊，他就发现自己的很多很多的真的是太伤人太过分，很多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都说出来。而最重要的是当女主角离开之后，她才发现她基本上是离不开这女主角，她太爱她了，所以她本来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孤傲的，结果她在她的朋友面前真的也会痛哭流涕想女主角哈。这个剧里面对于朋友友情的这种方面也真的琢磨很深。总而言之她的朋友呢也帮了她的忙，最后跟女主角又在重逢之后，她又完全改变过往的姿态，用一种比较体贴的然后黏人呵呵这种的方式哈，就把女主角又在这个追回来，就是大致上是这么一个剧。可是为什么我说它好好看呢，就是我觉得剧里面的一些的角色还有剧里面所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譬如说我们说这个父母啊，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真的是奇大无比，父母用什么样的眼光态度去看待孩子，往往就会塑造了孩子对于自己的一个看法，也影响到孩子的一个性格啊、哦、等等。对，在这个剧当中呢，这个男主角阮念的爸爸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对于孩子就是非常非常的严苛，而且讲话就是很难听。比如说这个阮念他自己毕业之后他创业，因为他确实就是很杰出啊，所以他在创业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但他创业的钱当然第一桶金哪里来的金呢，是妈妈家里面所供给的嘛，就他爸爸就当时就会说他创业他会搞出什么东西来，哎，还不就是什么，反正就这种负面的话。结果呢他被他一个朋友合伙的人给骗了啊，就是结果搞得他真的事业就做垮了。那垮了之后呢，如果做父母孩子碰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做，可能是需要成为孩子的一个后盾嘛，对不对，社会里面确确实实什么样的人都有，而既然损失了这样子的钱，但是真的得到宝贵的经验没关系啊，那么年轻东山再起嘛，经验也是要靠这些的付出买回来的嘛。但他爸不是，讲话就极其难听，我早就知道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还不就是败了吗，什么什么的，就搞得他说我跟他爸爸就有点决裂这样子啊，而且说绝对不跟在家里再拿钱，因此他就出去，然后因为他实在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做到一个最高的一个
主管，但这个公司因为是国外过来，所以所谓的最高主管也不是真。

真正可以完全掌控的，因为国外的更大嘛，而且呢他本来在国内公司他还有一个更上层的主管，只不过呢他自己在这个工作表现上面争取客户提案等等真的是无人能及，所以受到很大的重视啊。好了，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爸爸，而他心里觉得说他自己绝对不要成为他爸爸的样子，他其实非常非常气愤，很生气他爸爸这个样子，每一次都打击他哦，每一次都没有任何的好话你讲给他，讲话都刻薄难听。但是呢当他跟这个女孩子在交往的时候，还有一次他女孩子又生气又难过回去想的时候，当然他旁边有朋友提醒，回去自己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怎么自己成为了自己的爸爸的样子，跟他爸爸一模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啊，我们大部分人全部都有，因为太多的这个什么文章啊媒体啊什么去讲述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自己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或者是自己父母的一种的价值观，一种的什么，可是我们长着长着到一个地步突然停下来的时候，静下来看，发现自己是父母的翻版，是不是这样子？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在很多人的身上都曾经经历这一点，可是你发现了之后你该如何？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遗传我没办法，好像责任不在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确实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没错，而且影响极大。可是呢我们自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选择权，我们要不要改变？而在剧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男主角他意识到的时候，哎，他会让自己渐渐的会有所改变。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某一部分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自己所以有今天，自己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父母的过错，因为父母怎么样错待他，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听来都是有道理，确实是有道，不是乱讲话。可是不要忽略了自己是有选择权的，尤其是意识到啊，这个为什么我会这样，原来我是受到什么影响啊，看到了清楚了，然后有选择权让自己慢慢改变。哎，你那刻薄的话不要那样讲嘛，要出口的时候转一下嘛。而且男主角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所谓刀子口豆腐心，对不对？他其实内心里面他是细腻的，他是会关心人的，他愿意去帮助人的。所以在公司里面他曾经遇到一些下属遇到的一些的困难，他会挺身而出的，他会暗中帮助的，只不过就是那张嘴啊。所以女主角就会说真恨不得就是那张嘴啊。所以他们养了一条狗的时候，他有一次说跟那个狗啊，他的狗的名字跟男主角的名字一样，女主角取的卢克 Luke， 他就说卢克你看他那张嘴啊，我们要不要把他毒死算了因为嘴就是不说好话，就是说一些刻薄话，所以女主角常常觉得自己努力半天都被他一句话全部打到这个底下去了，当然难受嘛。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做父母的要更为警惕，孩子真的是受影响，而且孩子的自尊孩子的性格都是在父母的嘴巴底下会受到影响的。另外一方面做子女的觉得受到了父母的影响，要知道自己有选择权，还有我们也真是要留意自己的嘴巴，所谓口说这个恩言，就是你真的是要讲一些能够造就别人对别人有好处的话，出口就伤人的话对谁有好呢？没有任何好处，是不是？好了，先聊到这儿，我们听支歌，待会儿再继续聊一些别的方面，在剧里面我所看到的哈。
来听支什么歌呢？

听之这支歌吧，那就是把冷漠变成爱。哎，有时候啊，这个怎么说啊，那种出口就是那种很恶毒的话哈，那个嘴巴真是让人受不了，对人非常的孤傲冷漠无情的感觉，出口就伤人。那么有所自觉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这个转化成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呢？来听这支歌吧，把冷漠变成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再来聊聊这个早春晴朗这个戏里面，我说这是一部这个职场的爱情戏嘛，某一个角度来看哈，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女性成长的一部戏啊，真的是可以看到女主角尚志桃啊，自己大学毕业非常单纯的就到北京来闯，非常幸运的第一天求职就进了最大的广告公司，让人称羡的一个工作。但是可以说是很幸运，一进公司就看到了一个他觉得怎么那么帅的那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是他的上司啊，而且那个男人后来也喜欢他，以致两个人发展了这个秘密的恋情哈。好，那我说为什么说是女性成长，其实这个戏里面呢有好几个女性的角色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每一个角色其实都能够有所话题，然后都能够从他们的角色之中去体会到某些人生的功课哈。比如说这个女主角来讲就是这样子的，进入公司嫩嫩的，她就抱着一切都要小心翼翼的学习，而她的性格里面那种忍耐度也真的是很强哈。所以这个上司啊，这男主角对她真的是言语暴力，讲话讲的真是难听，然后她都可以非常的就是接受然后说谢谢等等，虽然他心里很恐惧，可是整个的那个态度上非常非常的谦逊。比如说新人上工嘛，尤其是那么嫩的人，所以有些老人当然就会欺负新人。比如说第一天上班他这个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这个男性的员工说，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他就说好，他就要去。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带他的 Lumi Lumi 姐，就是带他的这个他是直属的这个小主管啊，就在旁边听到立刻挺身来说，哈，他要做什么要先跟我报告其他人怎么可以随便指使他，他是我的人，就出来维护他哈。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女主角的那种心情啊，小心翼翼，谁都不敢得罪，然后保持着最谦逊的态度啊去学习。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他跟男主角发展出来那种情愫的时候，他对男主角所说的一切，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崇拜，然后觉得男主角这个对他身上所下的一切的评语，那就是他的一个价值大小所在哦。男主角如果称赞他他就会觉得自己，男主角不又把他贬低，然后讲他什么那种恶言，讲得很难听，觉得他好像很差劲很笨什么都是等等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说得很小这样子。因此他对于自己来讲，就是对于自我是没有那么不是没有那么，就是其实是没有那种肯定的。因此在这个恋情里面，譬如说如果他发现男主角一个所谓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女伴，他们几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嘛，来公司找他，然后是非常时髦靓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心里就会觉得自己不可能比上他呀等等，就会猜测男主角是跟他如何如何，甚至男主角的姐姐他都会误会以为是男主角的女朋友，因为男主角确实就是这样表达所以在这个感情里面，他自己是把自己看得很卑微，然后跟男主角不是平行的。我觉得很多时刻两个人能够相处恋人或者是夫妻，非常重要的就是回到什么是彼此相爱，对不对？爱里面两个人其实是平等的，是不是呢两个人爱是平等的，即便在婚姻当中男女的角色不同，在上帝的设计里面女性是一个帮助者，可是他们的地位其实是平等的男人是要充分的爱自己的妻子的嘛，对不对？那么可是在这个恋情当中就看到不是，因为男的过分的高傲，把自己看得高高

在上，而且他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去盘算啊，盘算的女主角可以怎么样就成为他们所谓的专家，就是他们的这个资格，他的能力受到极大的肯定，成为公司里面所谓的专家。而他自己呢外派半年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可以如何如何，他自己完全心里盘算。可是有没有好好的跟女主角讲？没有。而默默的他为女主角做一些的事情，譬如在公司里面他们要选出年度的一个最佳表现的人，要成为所谓专家的时刻，他其实是为女主角打很高的分。他自己知道他带了那么多人，而这女主角是他所带过的最杰出的一个女孩子，他知道，可是他并没有跟女主角讲。而到女主角因为公司上方的国外的这种压力，必须要让另外一个女孩子当选，而女主角落选的时候，女主角当然就误会他嘛，所以以致两人分手。可是在这个当中就可以看到，原本两个人的那种在爱情这个关系上面地位的不平等。可是我就说它是一个女性成长的剧嘛，女主角一开始是那样子的嫩嫩的非常清纯的小女生，可是渐渐的她工作非常的努力，因此就承受了他的直属的这个所谓 Lumi 姐啊，他的这直属主管的赏识啊，那这个没有办法讲，他实在非常努力，而且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好，那么也得到公司其他人的喜爱，就觉得她是公司里面人缘最好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在做任何的事情上面都可以非常尽力的做，某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比如说公司里面要办这个什么运动会啊什么的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嘛，而要他去做，而公司上方也是故意刁难，给他了非常少的经费，5000块钱吧我忘了，反正总而言之很少的经费，你根本不可能啊，你怎么做呢？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做，然后困坐愁城啊，然后不知道如何是好。女主角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做是好，但是她没有放弃，她就一直想说该如何是好。后来突然从同居友人那边得到一个灵感，她去拉广告，就是拉很多的厂商来支持这一场的运动会。厂商也买账啊，结果他把这个东西就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因为要办这个事情，因此他要跟公司里面所有的部门都要打交道，因为要大家群策群力一起都要来参加嘛，所以在公司里面他也很快的就可以认识到所有部门的人，就成为一个公司里很受欢迎的一个人。而他所以要承接说你傻，你为什么要办，他的想法就是借着办这种全公司的活动，他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认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职场里面，他不怕吃苦，他也不怕受到某些的冤屈，被人穿小鞋等等，他不怕，他都是采一种迎头赶上，而且勇敢承接的一种的精神，去突破各样的困难，打破困局。而在态度上他永远都是那种就是很谦卑很有礼的，而且任何事情他都是自己就是下手去做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的工作的经验累积的经验就明显可见，以至于渐渐的他不只是一个小咖哈，他成为一个可以承接专案的人。而在承接专案上他也非常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男主角虽然是非常的这种高傲讲话难听，但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者，而他也不吝惜去提携晚辈，去教导晚辈，所以他带的人很多都蛮杰出，像女主角的这个小主管 Lumi 呢，他就对于这个男主角非常非常的敬重，他也知道男主角就是毒舌讲话就是难听知道他怎么样，但是对他非常的敬重，因为
他觉得他

公正啊，他很正直，而且他会工作能力极强，他会教人，他会带人。因此女主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她自己努力的去学习，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收，而且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她就会有这个男主角去教她，虽然讲话难听，可是她是真的请全力的教她。事实上她也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女主角在所做的一些的案子上可能的问题是在哪里，可以怎么解决事情，什么是重要的啊，一些工作的原则他都是知无不言，在某些的时刻他都会去教。因此这个女主角呢，她在这方面的成长也非常快。好了，在开始的感情当中，它是一种依附关系嘛，因为女主角就是觉得自己啊，这个配不上。但是随着这个自己他渐渐的成长，他渐渐的能够不像当初一样，一开始一样什么都是啊、哦，就是依附着男主角，他渐渐的有了自己独立的一些的想法，以至于后来他要离开男主角的时刻，他其实是看清了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他爱不爱男主角，爱，他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动心了，他是爱的，但是在这个爱当中他不能够迷失自己，他警悟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女性很大的一个成长过程。有些的这个女性朋友呢，碰到爱情的时候就真的会昏头啊，然后在爱情当中就会完全的迷失自己啊，失去了自己，觉得好像就是在爱情上面全部都是要去依附那个人，然后以那个人为重，自己的价值完全看那个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这个女性就变得失去自己了啊！凡事就是觉得都是要迁就对方，而这个女性失去自己。你知道有些非常能干的女性，可是碰上爱情的时刻往往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啊。而这个女主角尚志桃就是在一个非常清纯的这个阶段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她反而去肯定了，即便是向往爱情，拥有爱情，可是她不能够丧失自己，她有她的自己，她也要活出她的自己。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她毅然决然就离开了这个男主角啊，他不只是离开他，他是完全的切断，就是拉黑他，然后离开了公司，甚至离开了北京，回到他的这个家乡哈尔滨，就是完全的断绝啊。那我觉得这个醒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他所隐喻的是，在爱情里面，或者说我们在婚姻里面哈。当然哦，是因为家或者是婚姻是共同维系嘛，所以这个当中当然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关系，有了这个家，所以你要为这个家去做一些的付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你爱这个人，所以你会做一些付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不过在付出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个是出于爱啊，出于理所当然，而并不是自己的委屈，不是自己的委屈，你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在自己的一个自己的选择决定之下要去做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啊，为了维系这个，然后自己就委屈自己，然后自己就勉强放弃掉自己所有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为的是要攀附，为了要依附，为了能够拥有这一段的情感或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女孩子回到哈尔滨之后呢，她后来她也开始自己创业，而在过程当中，她一进入公司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的时刻，她也发现公司里面每个人都很厉害嘛，她也发现自己不足的时刻，她也不断的自我学习，譬如说在语言的学习上她就找老师学好英文，甚至还学了法文啊。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他就把英文法文这些从真的不怎么样，到后来竟然能够主持节目，当然这是剧啊，如果一个人6年之内

也可以把这两个语言都完全学得那么好，那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哈。但是呢，他所带出来的就是他能够发现，能够掌握，能够看到自我，然后自己要怎么样的成长。因此他就很努力的，很用心的让自己不断的壮大，不断的成长。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有一天他能够跟他所爱的这个男人能够并驾齐驱的时候，那就好了。他也发现在他的关系里面，两个人的位置是不平等的啊，一个是他的上司嘛，对不对？他的那个主管，而且是大主管，而他是在他底下的那么一个小职员的感觉。因此在关系里，往往对方就是以上司的口吻跟他说话，他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他能够让自己壮大，那就好了。因此在分手之后，他也是一样的很用心的学习，然后创业，以至于他能够有一个非常亮丽的表现。而这个亮丽表现，我觉得不是说他就怎么样的成功，而是因为他一步一步的用心努力，积攒各种的经验，而且不怕难，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刻是想办法怎么突破所以在工作上面他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能够带他的属下带得很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男主角当然又找到他呀，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又再重新的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吧，可以这样讲。因为在这个初相逢的时刻，女主角是排斥的，因为她就觉得过往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且他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就不要再那个。但是女主角爱不爱这个男主角呢？心底是爱的，所以她多年来她也不会要去再交另外的男朋友，而她心里面她就是说她永远会祝福男主角，希望他一生都能够好好。所以他是爱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那个关系里面让他觉得常常觉得太痛苦了，一直是被压，然后自己很努力做的一些的事情啪就被打下来的那种感觉，他觉得太痛苦，所以他就不愿意回复。可是男主角当然做了很大的改变了，总而言之最后两个人就还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所以呢，我就觉得在剧里面这个女主角的生命的改变能够从一个依附慢慢慢慢能够完全的肯定自己，然后在自己工作上是一个极有信心极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人，跟男主角再一次相遇在相处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高低之分，而是能够并行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好，或许在很多的现实的关系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在这个关系当中，一方觉得是高高在上，一方总是那种比较卑屈的是要去附和对方的时候，这个关系基本上就是带着一种的束缚吧，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带着一种的束缚。但是真的好的关系真的是彼此帮补，但是彼此欣赏彼此肯定，而且在这个言语当中，在平常的这种对话上面是不吝付出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总是接受对方的冷言相待，然后从来没有那种温暖的那种话，其实再多的爱都会被 消磨掉，对不对？言语不是说一天到晚都要甜言蜜语而在言语当中真的是能够去，我很喜欢讲造就和建立去建立别人，去造就别人，然后让别人在自己的言语当中受到肯定，而能够从生命的里面能够激发出来一种那种正面的那种力量我觉得那是一件极美的事情。而在这个剧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后来这男主角真的就是跟他说明，在他误以为他没有通过专家的那件事情上面，男主角在背后是给他最高的分数。男主角告诉他说，在他的心里面
他

确实是他所带的所有员工里面最杰出的一个，这些话他早讲就好了，可是都没有讲，后来才讲。而女主角说实在话，这种的肯定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他就理解到说啊，原来在当时这件事情不是因为男主角没有公平的对待他，他气的不是说男主角不维护他，而且他是觉得男主角怎么可能，怎么能够不公正，而那个女的为什么会成为公司内定的，就是她能够得到最高的这个荣誉，是因为她进来的时候就带了极大的业务进来，所以公司就决定给她。可是即便如此，男主角并没有去改变他的分数，他还是给女主角最高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公司整个的政策他也拗不过去啊，就是这样子。而在他的心里，他会觉得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职场上面绝对是有输有赢，所有的比赛所有的这个都是有输有赢，那么输了就再来嘛，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他没有同理到对于女主角来讲这个事情多么重要，她那么努力的工作，而且所有人都觉得她做得好，所有人都觉得她应该得到这个荣誉，结果竟然没有，那种心理的失落跟伤害是很大的，她第一时间并没有去体会到，以至于产生了后面种种的这些的状况。所以这些细节上面我都觉得蛮能给我们一些提醒，不过我们好像不能够再说了哦，节目时间都要到了哈，我就不先不说了，明天我们再来继续啊。因为除了这个男女角色之外，我觉得在很多其他的角色身上一样一样的精彩。明天再聊，此刻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到应许之地。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1年，也就是民国70年，陈彼得推出个人专辑，也是情歌，其中一首《阿里巴巴》以活泼强烈的西洋 disco 节奏走红，也成为他最具辨识度的演唱作品之一。如果说一首歌可以收藏一段青春，那么陈彼得的《也是情歌》收藏的正是许多人70、80年代的青春记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也许会想起那个唱片还是流行音乐主角的年代，更会想起一位既是歌手又是作曲家、作词家、制作人的音乐人陈彼得。陈彼得的音乐生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他不止自己唱，更重要的是他为许多歌手写歌、制作唱片，而且往往一出手就能让一首歌成为代表作。他的作品跨越了民歌、抒情歌曲、 R&B 与摇滚等不同风格，把西洋流行音乐的节奏与编曲观念逐渐融入了国语流行歌曲之中。从刘文正的《迟到》、一段情、崔台清的欢乐年华、乘风破浪，到费玉清的我走过自己、美思乐、于天的含泪的微笑，再到杨林的把心留住、故事的真相等等，这些歌曲不止曾经传唱一时，更与歌手的歌唱生涯紧密相连。陈彼得的一生创作超过500首歌曲，在70、8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他与刘文正、崔台清、费玉清、杨林、于天等歌手的合作也留下一个流行音乐时代的缩影，那是一个唱片业蓬勃发展、广播与电视共同推动流行歌曲的年代，而陈彼得正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音乐推手。所以今天当我们再听陈彼得为歌手写的畅销歌曲，其实不只是听一首老歌，而是在听一位音乐人走过台湾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足迹。

这是陈彼得韦费清所写的《我走过自己》，美斯乐还有一首为于天写的《含泪的微笑》。陈彼得本名叫做陈小英，陈彼得是他进入歌坛后使用的主要艺名。他早年在美军俱乐部等场所演唱西洋歌曲，使用英文名字 Peter， 后来就形成了陈彼得这个艺名。陈彼得出生于空军家庭，1947年的时候，三岁的他随着父母来到了台湾，后来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很有意思的是，一位学机械工程的年轻人最后却走进了音乐世界。大学时代他甚至自己动手制作电吉他，并与陶大伟等人组成了乐队，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演唱西洋歌曲。也就是在那个时期，陈彼得开始大量接触美国流行音乐、 R&B、 摇滚乐等西洋音乐元素，也逐渐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养分。因此若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来看，

银河唱片出版的《玫瑰安娜》专辑作品，1979年曾以夏云飞这个艺名推出专辑《我的骄傲》，1982年的《也是情歌》，1983年的《嫦娥》以及《无爱无私》《几度夕阳红》等作品，都留下了他身为歌手的足迹。不过，比起歌手陈彼得，后来更让乐坛记住的是创作者陈彼得，因为他写的不只是自己的歌，更写进了整个时代的歌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陈彼得所演唱的《也是情歌》，还有一首《玫瑰安娜》。

圣彼得真正令人难忘的地方是他非常懂得如何把一首歌与一位歌手的声音结合在一起。刘文正的迟到就是最经典的例子之一。这首歌的旋律简洁，节奏明快，带有鲜明的西洋流行音乐色彩，而刘文正清亮俊朗的声音恰好把歌曲的青春气息唱了出来。迟到不只是刘文正的重要代表作，也成了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而陈彼得与崔台青的合作同样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页，欢乐年华、乘风破浪、烟火等歌曲相继受到了欢迎，崔台青的舞台形象与歌曲风格也在这些作品中更加鲜明。到了费青这里，陈彼得又展现出另一种创作能力，我走过自己，以深情而略带感伤的旋律贴近费青细腻清亮的歌声，而美思乐则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与故事感，成为费青早期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从刘文正到崔台青再到费青，陈彼得的作品不只是好听，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找到一首歌与歌手之间最适合的声音关系。在那个唱片公司需要不断推出新歌的年代，陈彼得也因此一度被唱片公司视为救火队。哪张专辑需要好歌，哪位歌手需要代表作，就可能找上他。这种一首歌捧红一个人的现象，正是那个黄金年代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彼得为刘文正写的《迟到》，还有他为崔台青写的《欢乐年华》以及《乘风破浪》。

如果说迟到让人记住刘文正，那么米德与杨林的合作则让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在80年代的流行歌坛留下鲜明的位置。杨林以清新甜美的形象受到歌迷喜爱，而陈彼得为他创作的《把心留住》正好抓住了当时年轻人对爱情歌曲的想象。歌曲旋律流畅，情感直接，既有流行歌曲的轻盈，又保留了陈彼得擅长的西洋音乐元素。紧接着故事的真相又让杨林的歌唱形象更加成熟。这些作品不只是几首畅销歌曲，更逐渐建立起杨林在歌坛上的辨识度，使他成为台湾早期重要的玉女歌手之一。回头来看，陈彼得与杨林的合作其实很能说明70-80年代唱片工业的特色。一位歌手要走红，除了歌声与外形之外，还需要一首真正属于自己的代表作。而好的创作者就像为歌手量身定做衣服一样，要让歌曲与歌手的声音形象完全契合。陈彼得就是这样的创作者，他写刘文正可以写出青春，写崔台青可以写出舞台的欢乐与奔放，写费玉清可以写出深情与沧桑，而写杨林又可以写出年轻女孩的纯真与情感。这也正是陈彼得最珍贵的音乐功力，不只只有写出一首好歌，而是写出一首适合这个人唱的好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杨林所演唱的《把心留住》，还有一首《故事的真相》。

彼得的音乐人生还有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那就是《嫦娥》。1983年，陈彼得推出与女儿陈心怡共同演唱的《嫦娥》，父女两人以歌声共同完成了这首作品。对一位纵横流行乐坛多年的音乐人而言，这不只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段家庭与音乐生命的交汇。从年轻时自己制作电吉他，在美军俱乐部演唱西洋歌曲，到后来成为作曲家、作词家、歌手与唱片制作人，从谱写《迟到》、《乘风破浪》、《美思乐》、《把心留住》，陈彼得一路走来，几乎与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同步，而那些曾经响彻大街小巷的旋律，如今也许已经离开了排行榜，却没有离开人们的记忆。因为真正的流行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与歌词，它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青春，一代人的生活，以及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彼得作曲并演唱1985年琼瑶电视剧《几度夕阳红》的片尾曲《几度夕阳红》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

肯德基炸鸡创办人桑德斯，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骄傲，后来经历美国经济衰退，事业受到重创萎缩，所经营的餐厅被大火吞噬，而自己唯一的希望，儿子和太太也离他而去。当时的他已年过六十，却遇到生平最严重的精神大恐慌，成了一个又穷又孤独的老人。有一天，桑德斯听到一个妇人坐在教会前唱《天父必看顾你》，听完这首诗歌，他流下悔恨的眼泪，并决定去除自己过去的骄傲，谦卑地面对人生。65岁那一年，桑德斯下定决心对自己的人生发出新挑战。当时他的口袋里只有105美元的支票和一部中古汽车，这些是他仅有的财产。他想到自己很会烹饪鸡肉，而这也是他唯一的才能，于是桑德斯换上了一身白色西装，手拿炸鸡和独门配方酱料，开始谦卑地去寻找餐厅老板雇用他。就这样，肯德基炸鸡诞生了。而截至桑德斯90岁过世之前，他已经绕着地球跑了20万英里，建立起肯德基王国。当桑德斯放下身段，在65岁那年谦卑地决心重新创造人生的契机时，神就开始高举他。圣经上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以谦卑的态度努力耕耘，必能收获丰盛的人生。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为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相信我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期，毕竟我已经二字头了，已经不是 teenagers 了。然后我的大弟也刚走过那个最疯狂定时炸弹的年。

0: 年纪，我的小弟呢现在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正要步入 teenagers 年纪。那他已经看过哥哥姐姐在青春期的各样种种反应，跟爸爸妈妈大吵大闹、甩门、躲在房间等等的这样子的东西。身为老三，察言观色很厉害的他，接下来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有没有给自己什么样的期待？有没有想要告诉自己不要做哪些事情？以及他观察父母和哥哥姐姐在青春期的互动，他有什么样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再次开心到不行，
1: 对，
0: 欢迎我的小老弟妞弟 QQ。
2: 我是妞 Q 妞弟 QQ，
0: 其实我们非常喜欢跟小老弟录音，
1: 真的，
0: 因为他其实蛮有智慧的，
1: 是。
0: 然后他现在10岁，是真正的少年青年，是吗？他是青年吗？还是他？
1: 他是儿童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儿童，好像6到12岁都是儿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儿童，但是他相当的成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哥哥姐姐的熏陶。
1: 是的，
0: 老三特别会察言观色，特别会说话，特别会讲甜言蜜语。然后呢，哥哥姐姐被骂的时候，他就会故意假装自己很乖，就是这样子很聪明的小老三、臭老三。对，他非常的机灵。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相信他非常会察言观色嘛，我们今天想要特别来聊聊青春期这件事。请问老弟，你怎么定义和你怎么解释青春期？
2: 青春期就是有一点叛逆，然后又有点屁孩，国高中这个年纪会有长很多痘痘。
1: 对对对对，真的讲得很好哎。
0: 那你也有点屁孩，这代表你青春期吗？
2: 还没，因为我还没长痘痘。
0: 好，那你有讲到青春期有点屁孩，有点叛逆、你有感觉你的哥哥或姐姐曾经叛逆过吗？
2: 有。
0: 怎么说？
1: 很叛哦。
0: 你先分析姐姐好了，因为我不会受伤，有真的受伤我就等下录完直接揍你一波。
2: 我现在
1: 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要好好让他讲哎。
2: 虽然我现在想不起来什么黑历史，但是呢，我就是记得姐姐大概在国二时有一个男朋友。对，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2: 然后呢，她从中学习不能这么早交男朋友，因为这么早交的话，你们要交往很久，因为又不能那么早结婚，然后呢，这么交男朋友也没什么好处，就是，
0: 哇，你真的看透了人生。
2: 对，然后呢，就自己没钱，然后跟爸妈要钱，然后爸妈就会没钱，
0: 爸妈也没钱，
2: 对，爸妈也没钱，然后呢就分手了，然后呢，
0: 但其实
1: 也不是因为没钱分手的吧。
0: 就是、好，反正你要
1: 能。不过从他的眼光看，你们是因为没钱。
0: 所以你看我的眼光，姐姐国中分手是因为姐姐没钱哦。
2: 哦，对啊。
0: 好，那你分享这个跟青春期的关系怎么？青春期很糗哦。
2: 就是青春期不要乱交，不要乱交往。
0: 哦，这是你给你自己的期待。
2: 对。
0: 哦。
2: 然后呢，哥哥呢就有一点情愫啦，
0: 有一个情愫
2: ，对，然后呢，
0: 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1: 情愫这个字都会用、
2: 我不确定。
0: 等一下，你真的10岁吗？你
2: 我真的我不确定，我不确我不确定我真的能不能说，我怕等一下真的来揍我。
0: 好，那你要表达
2: 就是哥哥呢，就是跟某人有一点暧昧，然后呢，他给了某人账号。然后呢，他就看到他跟朋友抱怨他，然后呢，就是
0: 好，我们快转一下，不用讲太低调。你觉得你从中学习了什么？
2: 就我从中学习呢，不要乱给还没那么熟的人账号，
0: 应该是说不要给任何人你的任何账号吧？
2: 对对对，不要给任何人任何账号。
0: 如果你被诈骗了，那你就完了。好，所以你学到2件事都跟感情有关，是不是？
2: 对。
0: 还有吗？有没有态度上 你有没有观察姐姐和哥哥跟爸爸妈妈互动上

0: 态度上，有什么你看到观察想学习？
1: 哥哥变得很冷淡。大概2年前的暑假，我跟哥哥去阿宙家住了一个暑假。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玩，然后呢，一起在南港公园嗨。然后呢，玩了一整天。然后大概上个礼拜，我跟奶奶去南港公园。然后我在那里就想到我之前跟哥哥一起玩。然后我就想到他。那时候很可爱，然后又胖胖的，
0: 老弟眼眶红红的，
2: 有啊，
0: 好，
2: 怎么样？你想到哥哥怎么样？
1: 然后呢？
2: 啊，老弟哭了，
0: 老弟在哭，为什么？
2: 我们怎么录到老弟在哭？你想念哥哥是不是？
0: 有点尴尬，老弟真的在哭，
2: 但是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我也想哭了。
2: 老弟想到以前哥哥跟他玩，是不是？
1: 哥哥之前都对我很好，但现在他变得很冷淡，不跟我玩，很少跟我玩。然后呢，他变得很烦。
0: 很烦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直人身攻击我。
0: 人身攻击你什么？你现在在哭还在笑？
1: 在哭。
0: 人身攻击你什么？
2: 你刚刚是想念哥哥说。他以前都跟你去阿宙家怎样？
1: 一起玩。
2: 然后你那天去阿宙家的时候就想到，
1: 对，
2: 去年你们还一起玩，是不是？
1: 对，然后现在哥哥真的变得很冷淡，变得没有一直跟我玩，但是我很想跟他一起玩。
2: 你很想跟他一起玩哦？
0: 你都不跟我玩。
2: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从小都是哥哥陪他玩啊，所以他。现在碰到哥哥有一些青春期的转变的时候，他就很想念哥哥。我觉得这一集好好真诚哦。
1: 不要拍我了。啊、
0: 爸爸，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2: 没有啊，我觉得小老弟的这番话也讲出很多弟弟遇到哥哥变成青春期的时候的一些心声。其实弟弟。嘴巴没有讲，心里面其实是很怀念可以跟哥哥一起玩的那些日子。然后可是弟弟你知道吗，当哥哥长大到国中高中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做爸爸妈妈很不习惯，因为他重视朋友会比重视家人更多，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习惯，可是我也在慢慢学习接受，就是他的世界里面就是充满了他的朋友，充满了很多他周围的那些同学，所以同学一约他，他就会出去嘛。这也是我们在习惯的事情，所以我很能够体会你现在会有这么感伤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
1: 大哥，我们的时间变得很短。
2: 其实有段时间，姐姐出去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样感觉，就姐姐跟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然后我们就会很想念姐姐。
0: 老弟，你有想我吗？
1: 没有，因为我小时候都不是跟你玩。
2: 哦，对了，
0: 我小时候也跟他玩，
2: 但是他真的最多时间是跟 BB 在一起，尤其是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记不记得有3年是在 COVID，BB 也在家，他也在家，他们是每天几乎是每天玩在一起。
0: 那时候我可能在交男朋友，
2: 所以弟弟，你知道当哥哥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越来越多重视朋友。你的这个感觉呢，我们要不要早一天也试着去跟哥哥说说你的感觉？你会想要吗？
1: 可以。
2: 你让哥哥知道说你心里面很期待的不是他一直开你玩笑啊，人身攻击啊，他可能把这个当作跟你玩。但是你更希望的是他可以陪你去阿宙家，像以前那样打打球，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
2: 好心疼哦，看到弟弟的眼泪。姐姐讲讲你的心情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很意外 QQ 会有这样子的表达跟反应，因为我觉得在我看起来，我也知道刘小B改变，我也知道他在意朋友比家人多，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子会让 弟弟有这么

大的感受，而且我感觉这个感觉会在 QQ 里面其实已经很久了，然后今天刚好这个机会讲出来，其实我觉得对 QQ 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他愿意讲出来，愿意分享，也代表你们给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很愿意分享的。那我也相信因为 QQ 看到哥哥这样子，他也会在他真的进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也会格外的提醒自己更多陪伴家人，不要让其他家人有这样子的感觉。嗯，我们先去听一首歌，让宝宝抱抱 QQ， 然后我们再继续听下去。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我是妞妞。
2: 我是妞 DQQ。
0: 今天的这一集呢，录到后来真情流露，就是弟弟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去到以前跟哥哥玩的公园，然后就想到其实才去年哥哥还跟他一起在这个公园说说笑笑，但是这一年
2: 三年前，
0: 但是这两年呢，哥哥因为进入国中高中又加上会考，所以其实可以跟他玩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然后所以弟弟刚刚前半段呢就真情流露泪洒。那要不要姐姐先讲，就是姐姐一定也有那段时间嘛，就是一直喜欢跟同学啊在一起啊，然后觉得家里面很烦啊，觉得可以跟同学一起讲话去学校是最开心的、啊、你那个时候你那个阶段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期觉得家里很烦不想要待在家里的感觉，就是我还是每天都在规定的时间回家，然后我也没有特别感觉对家里反感吧。还是你觉得我有？
0: 就是有一段时间

0: 建议你是躲在房间里一直跟你同学讲话，一直跟你同学
1: 对，
0: 讲话，
1: 就
0: 然后
1: 是
0: 出来脸就很臭，
1: 一直跟我同学讲电话的一段时间。对，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想要怎样，自己到底是怎样。可是就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那个年纪都是我们很想要跟彼此有更多聊天，我们也刚拿到手机，刚有自己的通讯软体，然后刚可以和同学聊天，也觉得很新奇。然后出来，爸爸妈妈就会说不要再用手机啦，不要再讲电话啦。那我们当然会觉得很反感了，因为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同学讲电话；最新奇的时候，就是用着我们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账号跟同学聊天。那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突然有个终点，还是怎么样？就是慢慢长大，大家各自的在忙的事情都不一样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一直讲电话了。
0: 你觉得你那段时间是怎么，就中间有没有什么切换，或是有没有什么，还是说你觉得父母亲那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才会让你不会一直把你推到朋友那边？
1: 我觉得父母就是慢慢有耐心的，慢慢的等吧，就是也不要 做
0: 我
1: 什
0: 们也
1: 么，
0: 好可怜
1: 多
0: 啊，
1: 做无益。我觉得多做无益，就是，
0: 多做无益
1: 多做无益，就是假如说你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0: 哦。
1: 然后他要追你，然后他一直送给你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但他觉得他自己很贴心，很让人感动，就是一直在做自我感动的东西。那个时候父母其实做的所有东西都会是自我感动，因为孩子没有需要，也没有想要接受，就是在那边等孩子们主动来找你。我觉
0: 所以我们好卑微，是不是？就只能
1: 我是
0: 等
1: 真的觉
0: 候。
1: 得青春期父母真的是辛苦了。
0: 假如你再回到那个时代一次，或者应该这样讲，就是你现在看到哥哥现在这样的年纪，你觉得我们这些可怜的父母还可以做什
1: 真的，我只能说多做无益，就别再做了吧，就专注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吧。这个时间，
0: 就只能这样子。
1: 真的只能这样子啊！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觉得你们不用再多做什么，因为他也不会接受。
0: 现在还在擤鼻涕的小老弟，觉得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面对哥哥吗？
1: 我觉得我们整个家都一起在过这个过程。只是你最有感受的就是他没有跟你玩嘛，因为在你的记忆里，你的休闲娱乐里面就是回家跟哥哥玩。但是他上了国中以后，上课上到更晚，有更多的朋友圈，有了他自己的手机，有了这些原本他跟你玩的时候不会来干扰的东西，但他现在都有了。那我们整个家也都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可是我觉得还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面对他。对，爸爸妈妈也在面对他，我也在面对他，大家都一起在面对他。那我们也不需要额外多做什么，就是让他知道我们很爱他。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小老弟，你有没有觉得说，当你听到爸爸妈妈还有姐姐这样讲，你会觉得感受到什么吗？学到什么吗？
1: 不是只有我在担心，
0: 面对哥哥的变化，对不对？
1: 对，大家都需要面对他，因为呢。跟原本不一样。
0: 再问老弟一个问题，其实你2、3年后你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嘛，所以想象哦，2、3年后你就会开始越来越多学校的朋友，外面很多那些诱惑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爸爸妈妈叫你念书啊，叫你写作业，你会越来越不耐烦的时候，你觉得从这刚刚我们这样子聊一聊。或是你看到哥哥的反应，2、3年后的你会怎么面对？
1: 我应该，我不想像哥哥一样，因为他有点太屁了，就是有点感觉他把2个人的青春期当成一个人在过，就是 两倍的
0: 太超过了，
1: 屁。
0: 是不是？所以你觉得你呢？你如果2、3年后你要面对到那个时候的你，你会怎么？因为我想要把这集录起来，然后留给那一集那个时候的你听听看。
1: 就是我应该不会变成哥哥那样，就是不会那么屁啦，会乖一点。
0: 会快一点。你会常常来找我们讲话吗？
1: 对，就不要交太多朋友。
0: 不要交太多朋友。那你会？

0: 弄我这样子，希望你两年后可以不要再一直戳我脸。然后呢，你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保持谦虚，毕竟你真的很需要谦虚到爸爸妈妈在你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把你的名字取了一个谦这个字，因为你很聪明，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自己有可能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啊。确实你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也有很多很新的想法，但是你要常常想我还可以再多做什么，我还可以哪里还有多进步的地方，这会帮助你一直不断的成长，也会帮助你不会完全的只注重跟朋友的享乐，而是在这个最精华的年岁里面你可以好好把你自己运用到极致。你有什么回应吗？
1: 没有。
2: 其实爸爸也很希望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还是爱你，就像我们爱哥哥一样，就是虽然哥哥在经历他自己也不容易的阶段，然后你知道青春期荷尔蒙很多的调整嘛，然后身体也会快速的变化，然后周围有很多的这些同学啊，外面的朋友啊的那些拉力，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应该要成为哥哥最好的拉拉队，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拉力越大，然后外面就算这个有很多对他的吸引，他还是会被我们拉回家。所以我们好好爱哥哥，然后好好的多一点让他觉得家里面都很温暖很接纳他，有一天他也会想起我们的好。
0: 然后最后除了哥哥陪你玩以外，我也有陪你玩哦。
1: 我知道。
2: 我也有哦。
1: 我知道。
0: 但是你最爱哥哥。
2: 你应该最爱我们吧，我们这么爱你。
0: 你应该最爱我吧，我帮你买袜子。我们就成像情的老人。
2: 好啦，就是祝福所有听众朋友，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容易，然后而且很谢谢小老弟今天这一集的真情流露。然后希望所有的青春期的这个兄弟姐妹青春期过后还是感情会比以前更好。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接纳，毕竟爸爸妈妈能陪你们的日子没有兄弟姐妹多。对啊，你们会一起变老，你们一起长大，所以你们要
0: 彼此相爱，
2: 彼此相爱。对，
0: 我们下次见。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天，一群物理学博士正在开学术研讨会，突然有个博士提问说，
1: 若是一滴水从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会不会砸伤人，甚至砸死人呢？
0: 这个问题让气氛马上活络了起来，博士们纷纷利用所学提出假设，说明阻力、重力的影响，甚至运用加速度计算，足足讨论了一个小时，却还是没有结果。
1: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我们应该再多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0: 此时，这位博士旁边的助理却默默地说了一句：
2: 啊？难道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0: 在日常的生活中，您是否也像博士一样，常常陷入思考的困境，却忘了最简单的道理？下一次当您再次苦恼陷入僵局，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将持续高温炎热，到了周四晚上起，东北季风会增强，北台湾降雨会逐渐明显，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北部宜花地区气温将下降，提醒民众30号到1号要留意日夜温差。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高温仍有35度，大台北局部有36度。周四晚间起，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宜花高温降为30度，中南部仍有32到34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涉及项目今天来到不定向非法资格赛最终日与决赛，台湾男子好手杨坤碧、女子好手林怡君、刘婉瑜都在上午的资格赛取得晋级资格，其中杨坤碧更是3天下来设下了凭亚运纪录123分的高分，以排名第一挺进下午的决赛，最终与科威特老将 Al-Mudhaf 战到最后一刻，可惜最后一发杨坤碧失手，对手则成功命中，与金牌失之交臂，摘下银牌。台湾好手施刘丽玲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克拉术项目

87公斤级，一路过关斩将，挺进金牌战。面对韩国选手金敏英，最终遗憾以0-5落败，只能抱回银牌。不过继李婉婷与王品纯在女子57公斤级各拿一银一铜后，本届亚运台湾队的第三面克拉数金牌奖牌。而在拳击女子65公斤级四强赛，我国拳击好手陈念琴出战北韩选手，最终以3-2险胜对手，成功抢下金牌战门票，这也是他连续两届登上亚运颁奖台。距离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闭幕仅剩5天，本届赛会从选手住宿、交通接驳到赛程安排等问题接连引发讨论。相较之下，台湾代表队的后勤安排却获得选手肯定。四度征战亚运的桌球女将陈思雨28号分享此次参赛体验，大赞从教练、治疗师到食宿及交通支援都比过去更加完善。谈到运动部整体安排，更直呼100分都不够。2026秋奥音乐节将于10月10号、11号双十连假登场，配合北水处公馆大楼工程完工，全新户外圆形广场也首次开放使用。活动期间，自来水园区免费入场。今年共有3座自由舞台、2座售票舞台，活动范围从自来水园区到古亭河滨公园，集结50组艺人现场演出，还有市集可以逛，是台北最大的街区音乐节。台南市观旅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即将在10月17、18号2天登场，地点就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让人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台南城市景观和安平风貌。今年除了热气球戏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和市集活动。10月17号晚间更推出光雕及无人机展演，和邀请全台民众相约感受热气球升空的浪漫与欢乐。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记得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帮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好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我们的真心心想真心，还有正义使者阿星，还有丸子，还有金融哥，还有陈明，欢迎大家，还有 Candy 喽。好，请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

我们 TikTok 频道，谢谢。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脸书，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分享 JoJo I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 Fiona， 欢迎小雪，来欢迎天子哥，欢迎九哥，欢迎陈明哥，大家好，大家好，欢迎祥中，欢迎王杰，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还有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跟大家呢一起来介绍的哈。来，我们昨天呢有听了很多的好歌，今天我们的金曲时间呢要为大家来播放的是谁的金曲时间呢？这位歌者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常常会听到他的歌，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广东歌曲还有国语歌曲当中都有很多的好歌，今天我们要一一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没有呢？80年代最厉害的谭校长，就是我们的谭咏麟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少爷微微。这是1983年收录在迟来的春天专辑。

来自是电影呢《少爷微微》的主题歌曲，早期节奏轻快而且呢活泼的代表作。黄沾老师作的词，泰迪罗宾作的曲，《少爷 YEYE》。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谭咏麟所带来的《少爷歪歪》，少爷歪歪啊，微微啊，不是歪歪啊，是微微。接下来这是接下来的这首歌，1983年，《雾之恋》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好听的歌曲，日本的曲《夏日寒风》。很多我们台湾的朋友们对这些歌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熟，等一下就会进入你熟悉的范围。

这首歌就熟了，对不对？夏日寒风，物质恋专辑，谭咏麟、谭校长、谭明伦。天朗联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区五地区。金曲时间，谭咏麟，谢陈明哥，谢 Matthew。

来向日寒风，物质恋专辑，秦泽广明作的曲，他的曲非常的热闹，对不对？很舞曲的感觉，而且能让大家呢印象深刻的歌，来到了1985，这首歌曲怎么能够让大家不心动呢？因为这首歌那个时候呢，就算他没有来台湾出片，大家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因为当时呢音乐呢就随着这个港风慢慢吹向台湾了。来最好听的歌曲，1985年，爱的陷阱，爱情陷阱。

这陷阱偏我遇上了，爱情陷阱，爱情陷阱。这首歌是潘元良老师所写的歌哦。

来，好听的歌曲《爱情陷阱》《爱情陷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们直播的时候的封面图，还记得这张专辑吗？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于这首歌，就是《暴风女神》Loria。暴风女神 Loria 这张专辑，林振强老师作的词，是由秦泽广明所作的曲，这是成龙的电影《龙兄虎弟》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欢迎欢迎小雪，来欢迎 Kenny 哦，欢迎马家庄。

好听的歌曲，暴风女神 Loria， 加拿大联邦网加 V9 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哦，谭咏麟来了。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成龙电影的主题曲暴风女神 Loria， 好听的歌曲电影龙兄虎弟的主题曲。

for vores Misa, Lorilla. 这 melody 超熟的。来，回到我们台湾的时间，台湾的这一日的登陆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现在要听的歌曲，谭咏麟所带来的《半梦半醒之间》，梁鸿志老师作词作曲。江浪林波网 Kevin Night 城市自由行。就在

好温柔的一首歌，谭咏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而认识了他。半梦半醒之间，梁鸿志老师作词作曲，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哦。张曼玉跟谭咏麟共同演出的电影，在80年代好多好多的港片，你有没有去戏院看？一次可以看两部，对不对？

好好听的一首歌，温柔婉约的《半梦半醒之间》。有了半梦半醒之间，怎么可以忘掉这一朵在水中的水中花呢？欢迎您所带来的歌声，今天到联播网。

多回忆的歌，水中花，欢迎玉志。

有了半梦半醒之间，有了水中花，还有一首歌很 international 的感觉，汉城奥运主题曲，这首好听的歌，欢迎王杰，欢迎玉智，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叫做《心手相连》，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

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89年9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金曲时间。今天金曲时间的是谭咏麟特辑。我们刚第一个步骤把很多的快节奏的广东歌曲跟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来到了国语篇。

来，亲爱的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接下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1984年日本的曲，来欣赏这首歌曲，谭咏麟的《雾之恋》，也是《雾之恋》的这张专辑同名歌曲。听

1984年谭咏麟的《雾之恋》。早在20多年前去香港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他的黑胶唱片，我就会买回家。我现在有一碟，下次播给大家听。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向雪怀做了词。江浪林波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

嘞，好好听啊。只要你对香港文化有一些喜爱的话，这些歌你都曾经会听过它的 melody。 雾之恋，谭咏麟。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一张专辑，来自于1984年《爱的根源》，而这也是电影的主题曲。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爱的根源》，这是电影《君子好逑》的主题曲，同名大哥，同名大碟，好听，来欣赏这首歌曲。

爱的根源是电影君子好逑的主题曲，还这样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好听的歌，后来这首歌也有国语版本，我们来听广东版爱在深秋。好好听的歌，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来，这是林敏聪老师所做的词。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改编韩国歌曲的这首好听的歌，叫做《爱在深秋》。这首歌有国语版本，收录在台湾的专辑当中，收录在《心手相连》这张专辑当中，《爱在深秋》。

0: 欢迎姚班医生。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收录的这一首好歌，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当时我听到这首歌是因为看到这部港剧，港剧《天师职位》的主题曲《蛇衣可改变》，一样是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翁美玲在里面饰演女主角。好可惜的翁美玲啊，在我国小的时候就去当天使了。
1: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
0: 欢迎詹圣杰同学。

好听的歌曲，谁可改变。如果你有看这部港剧的话，你听到这首歌你会有很多的感动在里面，尤其是女主角当时欧美玲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她不只演黄蓉演的出色，她演每一部港剧都很厉害。

0: 煲田园。
1: 谢谢姚班医生。
0: 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1: 郑国江老师作的词，顾嘉辉老师所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再回到我们的国语歌曲的部分，跟大家来介绍这首好歌。这首歌叫做 Magic 爱情。加拿大联邦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配909，嘉音广播电台到台湾配90.3，罗东广播电台配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先为大家介绍金曲时间，为大家介绍谭咏麟。

逃避。不知道这次谭咏麟的这个告别演唱会会不会唱到台湾来？上次他来的唯一一场，我有票，我没有去看。因为呢，我刚好要去，我刚好要去那个香港，有没有这么巧？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

最好听的歌曲叫做魔法爱情啦 Magic 爱情。来，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呢，来介绍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谭咏麟所带来这首歌《卡拉永远 OK》。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

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息，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

0: 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要来提醒大家，为了提高吓阻不法效果，行政院已经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哦，将违法制造输入行为的处罚提升为刑事法，相关修正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哦。财政部官务署表示，未来类烟品或它的组合元件将不适用完税价格低于5000元免处罚款规定。另外，同时也拟弃私案件财罚金额或倍数参考表，要提高财罚金额或者是倍数哦。依照烟害防治法第15条第一类第二款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类烟品，像电子烟等等，或是它的组合元件，其中呢，制造或输入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属于违法供应链的源头。行政院已经通过了修正草案，将上述行为的处罚提升为刑事法。官务署进一步的说，类烟品或它的组合元件已经遭到滥用为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这对于社会治安也造成了高度的威胁哦。海关为了配合行政院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的政策目标，已经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第4条，增订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排除适用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未超过5000元免处罚款的规定哦。官务署强调，海关会持续的严格把关非法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入境，并且运用官方的网站、社区媒体以及入境大厅，也会置放告示牌等方式多元宣导，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用、馈赠或代购而违法购买或携带像是这类的货物入境，以免

也因为违规遭受重罚哦。好，这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下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嘎西，马嘎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 Gelij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咱可以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多拼车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高太太，哎，是王太太啊，哎，你这学期也有来上社区大学啊？
1: 是啊，
0: 哎，可是已经上过好几堂课了耶，怎么都没看到你啊？我们还在想，是不是你最近忙，这学期不上了？
1: 哎呀，还不是正好碰上家里忙，前几堂课啊，就真的没办法来。
0: 怎么啦？
1: 我妈不小心走路跌倒了。
0: 啊，哎，那她怎么样了？
1: 年纪大了，这一跌啊，不得了，还住院开刀呢。
0: 哇，这么严重啊？
1: 就是啊。不过啊，这住院啊，顶多就是一两个礼拜，而最需要人照顾的、啊、是出院回家以后。
0: 出院回家以后，
1: 嗯，
0: 没人照顾她。
1: 我妈住在乡下，平时啊身体还不错，还可以早上自己出去做做运动，买买菜的。她也总是说自己一个人过好得很。但是啊，这次跌倒伤了脚，没人照顾啊，就真的不行了。
0: 哇，那怎么办？有没有就近有亲人可以帮忙啊？
1: 就是没有啊。所以啊，一开始我和弟弟呢就轮流回去照顾他，可是我们都有工作啊，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啊正在想办法呢。
0: 哎，我最近哦刚好知道这方面的一些讯息。哎，王太太，你知道那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吗？
1: 不知道耶，那是什么啊？
0: 哦，那个啊，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114年的4月7号开始开办到现在，全台啊，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哦。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7月31号为止，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也已经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哎，现在啊，已经成为国人临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哦。
1: 哦，就像我妈这种临时、短期、紧急需要照顾的这样吗？
0: 是啊，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了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身心障碍啦、重大伤病或三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或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五大类。而服务项目呢，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等。
1: 哦，有这么多的选择，不错耶。
0: 是啊，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民众啊还可以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的政府资源，像是长照服务等等，都可以互相搭配使用，来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
1: 哈，哎，高太太，这怎么搭配啊？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呢？
0: 好，我先举个例子来和你说明，这样啊，你可能比较懂。
1: 对对对，举例啊，我比较容易听懂。
0: 就是啊，有一位住在南投70多岁的陈阿姨，她本身呢是领有轻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她因为双脚时而无力，行动容易跌倒。他的儿媳呢又在传统早市工作，也没办法时时刻刻来陪伴他，所以白天呢真的需要有人在旁边协助和照顾。而陈阿姨她平日呢除了前往日间照顾中心之外，周末呢她就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他的儿媳啊为他申请了4个小时的短时数的服务，由示范单位，也就是南投县新媳妇

0: 关怀协会来安排陪伴工作者到府协助他，也舒缓了家属没有办法分身照顾家人的焦虑
1: 啊。只能申请四小时的短期时数啊？
0: 哎呀，不止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需求，这个计划主要呢是提供基本日常的生活照顾，陪同外出啦、就医啦、安全陪伴等等，由民众全额自费，还是可以弹性选择，像四小时、八小时、十二小时到24小时的服务时数和服务时段都有。而且啊，王太太根据统计显示哦，八月底累计服务的时数已经达到了11万小时，整体的满意度还高达93%哦。其中啊，使用长时数，也就是10到24小时的，是最多使用者申请的。这也显示民众在申请这个计划服务的时候，是多半呢以长时数是主要的需求。
1: 哎呀，这真的是不错耶。那我们也可以申请吗？
0: 当然可以啊，而且啊，还可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陈阿姨一样啊，多元陪伴再加上长照。你看哦，她在日间照顾中心礼拜六礼拜天没有提供长照服务的时候，陈阿姨的家人就申请使用周末四小时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提供她基本的日常生活照顾还有安全陪伴。他们申请到现在每个礼拜短时数的服务也已经1年多了。现在啊，又适逢中秋佳节，陈阿姨还想起去年中秋的时候，她受邀参加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举办的手做月饼的活动，而且哦，还在陪伴工作者的陪伴之下，共度了非常温馨的时光哦。他的儿子也说啊，很感谢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个计划，当长照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时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弹性申请，用心照顾，让他和他的太太可以放心的出门工作。
1: 诶，好耶。诶，高太太，那我该向哪个单位申请，又要怎么申请啊？
0: 王太太，你放心啦，那个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所有事办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并且按季召开外部督导会议，邀集专家学者来针对事办单位服务品质进行督导检核，确保进入案家的照顾服务品质都是好的哦。现在啊，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你的家庭有临时紧急或短时数的陪伴照顾需求，你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的。
1: 那太好了，我待会下课回家就先上网看看。
0: 啊，要上课嘞。诶，王太太，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 好，走，我们进教室。
0: 听完了家人剧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加长照搭配使用一把照哦。家住南投超过70多岁的陈阿姨，她领有轻度的身心障碍的证明，因双脚时而无力，行动容易跌倒。她的儿媳在传统早市工作，也无法时刻陪伴，所以白天她是需要有人在旁协助照顾的。陈阿姨平日除了前往日间照顾中心之外，周末则透过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申请了4小时的短时数的服务，由示范单位

指数以及服务时段。统计显示，八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达到11万小时，整体满意度高达93%。其中使用长时数，也就是10小时到24小时的，是最多使用者申请，显示民众在申请这个计划服务的时候，多以长时数为主要的需求。在日间照顾中心，星期六、星期天没有提供服务的时候，程阿姨的家人从去年八月份开始申请使用周末4小时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以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和安全陪伴。至今每周短时数服务已经1年多了。适逢中秋佳节，程阿姨想起了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受邀参加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所举办的手做月饼的活动，并且在陪伴工作者的陪伴之下，共度了非常温馨的时光。她的儿子由衷地表示，很感谢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个计划，当长照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时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弹性申请跟用心服务，让他和太太可以放心的出门工作。劳动力发展署说，所有事办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并且按季召开外部督导会议，邀请专家学者针对事办单位服务的品质进行督导检核，确保进入案家的照顾服务品质。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紧急或短时数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再加上长照搭配使用一把照哦。好，继续我们要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截至115年7月31号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了10000人次大关。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也成为国人临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服务的对象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5大类。服务的项目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时数的选择有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和时段。劳动力发展署说，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以及1到2周一次，合计占了 76%，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零短期家庭需求。

只有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到24小时的民众是最多的，占 62%。还有服务时间在夜间达 75%， 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和夜间时段的需求是最高的。另外，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2到8级者是最多，占 31%， 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政府的资源，比方长照服务，互相搭配使用，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啊。劳动力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为了确保以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要求示范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之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总共20个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示范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和照顾，不仅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线上查询，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将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突破10万小时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家属由衷地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的纾解零短期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

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的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频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频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
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

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五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八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 58%， 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三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一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旗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
多元陪伴照顾

吴老师和家人因事办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

阿福。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AD 点通有特别提醒大家，中秋期间返台或收到家乡寄来的伴手礼，要特别注意食品是不是含有肉类的成分。常见的违规物品包括有含肉的月饼、猪肉、火腿、肉干、肉松等肉制品，还有含猪肉馅料的烘焙食品。为了防堵非洲猪瘟等动物传染病，来自疫区的猪肉以及相关制品不得违规携带或寄送入台，从海外返台不要携带含肉制品，还有请家人朋友不要从国外寄送含肉食品。网络购买境外食品之前，要先确认它是不是含肉，以及一定要符合输入的规定哦。违规携带或寄送疫区猪肉制品，最高可处新台币100万元哦。好，我们继续再来了解 LINE AD 点通，小心假黄金假白银交易诈骗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贵金属中介，以低成本低手续费来吸引大家购买黄金白银等商品。常见的诈骗手法是用超低价格吸引下单，前几次他会正常出货，降低你的戒心。还有常见的诈骗手法是频繁更换 LINE 的客服或交易窗口，还有以缺货、物流延误等理由要求补款，以及收到大笔款项以后对方失联，造成你求偿无门哦。所以提醒您，贵金属交易要请您特别认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安心有保障哦。节目进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曾遭遇过最大的困难、危险是什么呢？我如何面对今天的危机，以及未来的危机呢？今天我们起思想《西番雅书》第一章，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全面审判。西番雅意思是神藏匿在。刑罚之日，神藏匿他的子民，使神的子民经历神的保护与怜悯。西番雅的身份是西西家王第四代的子孙。当他大声疾呼神要刑罚首领时，他是严厉的、痛苦的在责备自己的家族要悔改。他在约西亚王时间做先知，和拿鸿、哈巴谷、耶利米大约同时代。经文不断提到当那日，提醒人准备好迎接神的日子。那日是神刑罚选民之日。当约西亚王推动宗教改革时，先知揭露了宗教表面化，而内里充满了黑暗，领袖失职，拜偶像，贪财不义，神要兴起刑罚。第二，那日是神刑罚外邦的日子。神不单审判选民，也审判外邦人。那日也是神怜悯复兴的日子。在经历神的刑罚审判后，神要怜悯愚民、谦卑回转的子民，重归故土，重新敬拜。那日是犹大国要面对的末日，也是你我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末日。我们要坚守真理到底，得着神的拯救。首先，第一节，先知领受信息。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首先交代时代背景，约西亚王在位时，先知传讲神的话。约西亚王是犹大王国最后一次的复兴，最后悔改的机会。约西亚王推动宗教改革，有改革的形式，但百姓的生命还有很多的黑暗罪恶。先知大声疾呼人转向神。西番雅是西家王的后代，西番雅遥遥思想过去的复兴，过去西家王面对亚述大军围攻如何逆转胜。他期待神今天继续工作，施行神复兴的大能。他是王室的后代，他严厉地指出领袖王室的黑暗，在严厉的信息背后是他极大的爱，让他有力量来

传讲上帝的话语。这里特别提到西加，西班牙遥望父之辈所提及过去复兴的光景，眼看着约西亚推动的复兴，而在改革的背后却有很多的黑暗，他何等的期盼下一个复兴。而到六节是耶路撒冷的邪恶，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神提到了神要施行大能审判的能力，神要在地上除灭，就是扫灭消灭万族所有的人，神要带来终局。智慧的人往丧家去，而不是往宴乐之家，因为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有限，知道今天一切的福气平安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我们要向神交账。西番尔信息从神的眼光出发，世界上所有的万物万类，包括天地沧海，一切都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下一节聚焦在动物恶人，第四节聚焦在神子民，这是一层一层的聚焦，提到神精准的工作在执行，我们要降服给神。第三节，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节提到神审判万物，这里聚焦在神除灭动物、人、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些万物都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我们的神掌管万有，在万物中掌权。提到神审判恶人、绊脚石和恶人，我要使恶人跌倒、倾覆，或是这些活物形象的偶像，神要剪除。这里审判不断的集中，从万物到动物到恶人，神精准的实行审判。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前文提到神审判万物动物恶人，这里聚焦神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这一群表面认识神与神立约的子民，但很可惜他们没有顺服敬拜神，而是拜偶像。神要在耶路撒冷剪除巴利，就是外邦的神明，并基马林的民，基马林就是祭司，指的是拜偶像的祭司，甚至他们可能原本是合法的祭司，参与约西亚年间的宗教复兴运动，但很可惜他们走黑暗的路拜偶像，神点名要刑罚除灭他们的名，他们失去永生，留下臭名。这让我们看到拜偶像是残留的偶像，剩下的巴利残留的势力有假冒，基马林是外邦的祭司，甚至他们在圣殿中侍奉，何等的可恶。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比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神要除灭拜偶像的人，这里指出这些拜偶像者的行径，他们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把太阳、月亮、星宿当作神去拜偶像，这是今天许多人看星座命理生命的黑暗。神特别要刑罚那些一方面敬拜神指着神起誓效忠神，二方面又指着马勒堪起誓，马勒堪就是弥勒公，是亚摩利人的神明，亚门人的神。可见人三心二意，一方面抓住神，二方面抓偶像，妄想两面讨好，结果是不忠诚。人绝对不可能两面讨好，很多的罪是隐藏的，在房顶上是掺杂的，敬拜神又拜偶像，很可恶。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神要刑罚拜偶像的人，进一步是对神冷漠的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就是掉头背向转移，不再跟从神，不寻求耶和华，不求问神，依靠自己，不依靠神，不访问神，不寻求神，不归顺神，不求神的引导，不要神的帮助。人非常高傲的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拒绝让神做神，这样的人要被神剪除。你我得到了极大的恩典特权，能够认识服事主，而我们如何回应这恩典呢？我们是否看得见服事主的价值，还是我们一面服事主，一面服事自己的私欲想要呢？七到十三节是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富有的人将要受审判。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

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是公义审判之日，对敬畏主者而言是奖赏的日子，而对抵挡主的人而言是刑罚的日子。神的日子快到了，因此你要在神面静默无声，安静等候。审判临到，人丝毫不能跟神有任何的争辩抗议，或主张审判不公。人们不可能在神面前大声疾呼为自己伸冤。神知道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真相，你我只管顺服神，回应神。耶和华已经预备好祭物，准备好流血的宴席，准备牺牲他自己的子民，将神的客分别为圣，把神所请来的人分别出来，要刑罚，要攻击犹大。当神的子民不断犯罪远离神，神不再是神子民的保护者，而是刑罚者。敌人巴比伦竟然成为神的客人贵宾，参加这一流血的宴席。神使用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使神子民亡国被掳，何等讽刺！以色列原本是神子民，如今成为神的敌人；原本不公义的外邦，却成为神的客人。万事都在神的掌权下，我们要悔改，求神怜悯我们。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耶和华的日子是神献祭的日子，神刑罚一切的恶人，尤其是领受职分的神子民。这里提到首领、王子、官长、皇家的人，他们是政治领袖，应当带领百姓、治理百姓，走神的路。但如今他们却高傲地走自己的路，拜偶像，误导百姓。穿外邦衣服就是效法外邦的习俗，用外邦的服饰作为宫廷礼服，在皇室中掺杂了大量外邦的风俗，效法世界，混淆掺杂，不讨主喜悦。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当上帝审判之日，神要惩罚一切跳过门槛。这里是异教的仪式，如同撒母耳记上提到大衮庙的习俗，他们的祭司不踏门槛，而是跳过门槛。神要用审判来刑罚这些强暴、诡诈而获得金钱财物的人，用这些不义之财充满主人房屋。一方面指的是社会中的不公不义、不义之财，一方面可能指的是人把物品拿到偶像的庙里去祭拜，这样可恶的行动，神要审判。我们思想在表面宗教的外衣下，我们有对神真实的专一与敬拜吗？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第一章，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全面的审判。而到六节提到耶路撒冷的邪恶审判将临，七到十三节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和富有的人将要受审判，第十节提到了当那日在耶路撒冷遍地有悲痛。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恶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这里细腻地描述了神在耶路撒冷中要做的刑罚。当审判时，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鱼门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北面的门，是君王进出来敬拜神的门，暗指君王所行的罪恶。从恶城发出哀嚎的声音，恶城可以翻译为新区，耶路撒冷第二区是圣殿西北的富人居住之地，暗指富人贪婪残忍要被神刑罚。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有大破裂崩裂破损倒下，从城市的中心到外围的山间，罪恶的扩散性很可怕。人在良善的事上学习很慢，却在黑暗罪恶事上学习很快。我们要向神交账。悲哀的声音从鱼门到恶城到山间，代表罪恶的影响力从首都到外围，也可以说敌人已经步步紧逼了。第十一节，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人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上一节提到鱼门第二区，这里提到马格提斯，就是住在下城地区的人，较低的贸易之区要哀嚎痛哭，因为审判的死亡来到了。迦南的商人是所有的商人，做买卖的人都灭亡了，他们用金钱欺压人，要被神刑罚。凡搬运银子的，就是称银子数银子运银子买卖的有钱人，都要被剪除消失。这群商人用不公义的方法经商，不法的方式游走法律边缘取得财富，神要为他们预备公义的处罚。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沉浸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整个城市拒绝神，神要仔细的查看，行准确的审判。神要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打开灯仔细的看这个城市，做清楚公义的判断。神要惩罚那些如同酒在渣子上沉浸的，有翻译为在罪恶上陶然自得，深陷罪恶，用酿酒的景象来比喻，酒渣不滤去就变成浆，无法饮用。神的子民若是不过滤掉罪恶，成为有罪的子民，根本不能被主使用。又翻译为懒散者，不愿意回应神，自满自信的人。

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神要审判。这群犯罪高傲者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犯罪？关键在于他们背后的神学想法。他们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神不行恶也不行善，意思是神根本不管我们，我们可以继续安心地犯罪吧，神不在意。人里面的私欲增添很多的假师傅。当我们痛心今天成功神学横行，许多人被假神学引导进入错误中，其实应该反过来看，为什么这些假神学假先知可以大行其道？因为人里面要的就是地上的成功享乐财富，必然会拒绝真先知而选择假先知，求神怜悯我们。十三节，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神要惩罚这些贪婪的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神给予公义的惩罚。他们的财宝必变为掠物，他们抢夺别人的东西，最后一切要被抢走。他们的房屋变为荒场，废墟被摧毁，他们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间，种葡萄园却不能喝其中所出的酒。努力了半天，财宝归人，所得归别人，一无所有。人可以靠自己累积许多，但如果不是神为我们建造看守，这些都是枉然，徒然无功，不剩下任何的东西。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哭嚎。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审判之日，彰显神的大作为。神的日子已经临近，非常迅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让人措手不及，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其实神已经给人足够的提醒警告，但当人坚持不听不信不悔改，将要落入大审判，是人承担不起的。求主使我们看见神的日子就在眼前，人千万不要轻忽随便，让我们看得见还有悔改的机会。勇士痛痛哭嚎，勇敢的战士也要伤心哀哭，在战场上哭嚎，因为即将面对死亡战败。也有翻译为，永恒主的日子比奔跑的人更轻快，比勇士更迅速，最强壮的人也无法承担。十五节到十六节提到了愤怒之日是黑暗幽暗，第十五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神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上帝公义之怒彰显之日，世人充满恐惧之日。这里连续用了四对同义词，代表着最高级极难困苦的最高级，人无法承担，荒废凄凉的最高级，整个国家城市承受极大的审判，黑暗幽冥的最高级，极其黑暗，没有亮光希望，是密云乌黑的最高级，战场失败，国家灭亡，一片漆黑。当耶稣再来施行公义的审判，空前的灾难，严厉的审判，绝对的黑暗要临到，求神让我们快快悔改吧。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上帝公义审判之日将要来到，这个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吹军号，扬角大声呐喊，可能指的是敌人军队吹出得胜的号角，在战场上呐喊杀人，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敌人要攻击坚固城、高大的城墙，敌人进攻犹大国，犹大人自以为在安全的坚固楼、高大的城市，但这些都无法抵挡敌人。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在上帝日子，神要使灾祸临到人身，灾难降临在人的身上，神受困苦紧紧贴着人，使他们行路如同瞎眼的，看不到路，不知道如何选择，因为得罪了神，就落入眼睛盲目，属灵的盲目中。一方面君王眼睛被挖出来，二方面神不再引导他们，神离开他们，人就落入盲目。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被抛弃如粪土，他们的身体尸体战败后被抛在地上，任人践踏。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

事实，神一定会刑罚人。求主让我们不再自欺欺人，自己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安全，继续做恶事，放纵罪恶而落入黑暗中。人常常夸口军事、保障、智慧、经济，但这一切人以为安全的依靠，却是危险的依靠。因为在上帝大能审判之日，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得住。这章的要节是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还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丰盛，勇士必痛痛地哭嚎。这里提到了审判之日，人无法承担。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圣经的预言何等的真实。我们将要面对极大的攻击审判，呼求主使我们有末日的危机感，把握今天悔改，抓住主传福音，令人进入永生。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希伯来书》第一章：神的日子审判拜偶像者、贪婪者、暴力者，当速速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圣经诗篇29:11，经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

义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提到说，他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个时候撒母耳真的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年老发白了，面对两个儿子没有办法接棒，加上百姓要求要立王来治理，他在半被迫必须要放下领袖治理的重责大任。在相当复杂的客观环境还有主观的心绪中，他选择优雅的放下，智慧的承担。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是一位过去拥有各样领袖角色的老撒母耳，这不是很容易的放下跟承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亲爱渐渐年老的，而且过去很多多重角色身份的属灵家人，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有智慧的了解客观的环境，让我们主观的心情从神领受明智的放下，还有智慧的承担。弟兄姊妹们加油，智慧喜乐的加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45岁的时候，丈夫伤心地说：“我错过了与亲人见最后一面。”而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她：“我错过了退休的好时机。”65岁的时候，丈夫匆匆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看牙医的时间。”一如往常的，太太总是回以微笑，而微笑中总带着些许的落寞。75岁的那年，太太不再问先生问题了，因为这个时候丈夫病危在太太的面前。想起太太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问她的问题，她反过来问太太，而太太微笑地回答她：“这一生啊，我没有错过你。”这个时候先生早已泪流满面，心中懊悔不已。原以为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终日忙着工作与繁琐的事情，从来不曾用心体贴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先生紧抱着太太说：“这辈子我错过你50年来的深情了。”在繁忙的都市当中，有许多人为工作打拼，大家总是习惯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重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与地位，总看不见自己更需要被满足的部分。夫妻的相处、亲子的互动、家人的关系，甚至陪上自己的健康。亲爱的朋友，学习把心中的感激告诉爱你的人，用行动关心你的家人与周围的朋友，也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祝福您在喜乐与盼望中活出生命的美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其实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阶

0: 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2: 我
3: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2: 其实，对不起。
4: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3: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5: 是的，主管。
4: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

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常年在中亚穆斯林国家进行宣教工作的祥英牧师。回想我在中亚当宣教士的十多年间，经历了两次政变。在疫情爆发之际，身旁有一半宣教士朋友都不幸染疫，许多人也不敌病毒而离世。在世事如此的诡谲多变的世代，我们仍相信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而且是有价值的。我深信福音是唯一的途径，神的爱是消除纷争唯一的答案。我感谢主设立佳音广播电台，我感受到佳音电台所扮演的媒体宣教角色。佳音电台可以透过无远佛界的声音服务，将好消息传至地极。身为宣教事工的一份子，我邀请您经常举起祷告的手，为正在世界各地为主传扬福音的宣教士祷告。我也邀请您以奉献行动支持佳音电台的媒体宣教事工，让传福音的脚步永不停歇。
1: 在众生喧哗的时代，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好声音传递正面向上的力量，一起把福音传给人。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79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会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我们的生活或者职场当中，我们当然都希望是这个清清白白，老老实实，这个没有一些的虚假或者甚至于诈骗等等的行为，别人不要骗我们，我们也不要去骗别人哦。可是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对人之间的信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被骗的这样一个对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种在路边遇到一些兜售的小贩卖一些东西的经验。小到可能卖这个面纸，或甚至于像早期卖一些奖券，那后期就是卖彩券。那还有的可能卖一些小吃食小饼干的，然后他就会拿着一个广告看板，或者是用这个播放的这个麦克风说他们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这个单位弱势单位，然后需要有一笔钱的进账啊，希望大家捐钱给他们，可他们就是用商品作为一种的交换交易的行为。所以感觉上不是单纯的像以前街边的乞讨，至少呢他还会卖一些东西给你。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买了以后有没有上当被骗过。其实类似这种经验有啊，或者说在医院里面候诊，有人就来卖圆珠笔，我想这圆珠笔嘛还好，买了不会中毒哦，不像面纸，如果是很差的品质哦，你拿来擦手擦脸擦嘴的哦，可能搞不好会伤害到身体。那个圆珠笔结果呢回去发现不是写不出水来，不然它就是会断掉会分解。所以可是因为你想想看没有多少钱可能有时候就100-200块钱，所以你觉得被骗也就算了。可是我们被骗有的时候积少成多，它就会变成一笔蛮大的钱。我记得很早期吧，那个已经忘了几十年前，台北火车站前面有时候也会有些兜售的人卖水果啦什么的等等的。那我那时候因为匆匆忙忙之间嘛，我都在想要回家就看那个水果不错就买回去就是给爸妈吃什么的。结果后来呢你知道吗，就发现它只有上面一层是好的，下面一层水果是烂的，是坏掉的。所以像这种不单是在早期在现代这种情况更多，有时候就在医院附近的水果行啦，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水果店啦，可能有人来探望你，他可能就在你们家附近买了水果来就没想到那个水果也是一样，表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这种情况 也容易会遇到过所以不管怎么讲即使我们小到一个只是一个街边的小贩，或是大到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或者是企业主等等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说一个小小的欺骗，或者是认为一次的得逞，就觉得我可以继续

续的骗下去。所以在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除了避免继续受害，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欺骗别人、诈骗别人的人。

事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谈谈我们的生活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的诈骗行为，我们不要成为被诈骗的对象，也不要去诈骗别人。可是问题是他就无所不在，以前可能只是在街边遇到的一些人小摊贩这些的，可是现在就是透过网路这个无所不在的那我最近就碰到一件事，我本来是之前在网络上买东西就被骗过那有的是可以退，有的是根本无法退的那所以我就后来就提醒自己都不要在网络上买东西了，因为你看不到那个货品那除非那个店家有信用，譬如说那些大的网购公司像我最近我也在那个什么一些的什么网站上面，比如说像过去在什么 MDN 然后还有还有最近是 MOMO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站那他们就是强调说可以24小时内送。

货的哈，都是蛮快速的哈，所以有些你买过一两次发现还不错的时候哈，甚至于呢，它是可以在七天内啊退货的哈，这种话那当然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哈。像我曾经就买过那个旅行箱哦，寄来以后我就觉得看起来非常脆弱的样子，后来就退了。那最近碰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在看一些网络的小说网络的短视频的时候，它会不断的跳出来各种各样的广告哈，而且每个都讲的有的是很专业的啊，你就会觉得每个人都像讲的像真的一样哈。可是问题是呢，我那些我都不敢去买。可是我就看到有一个台东原住民啊，号称台东原住民的，不断都在讲说啊，他们家乡种植的小米啊这个慢慢逐渐消失啦，所以呢，他们就还愿意继续的去种植啊，然后就用小米啊、山药啊、其他的一些等等的哈。做了这个所谓的小米山药糕哈，就是说吃了可以养生，而且也可以维持让台东的从事小米种植的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哦。因为那个广告一直跳出来，而且我一看那个原住民的样子是蛮诚恳的哈，我在想说好吧，那就支持他们一下哈，我就买了哈。买了以后呢，就寄来以后呢，打开一看呢哈，我差点就要昏倒，为什么呢？样子模样跟他们宣传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问题是呢，产地不是台东，而是在中国大陆，那就表示它根本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台东原住民他们的产品啊。再来呢，我一看哈，就是这个，因为它是食品嘛，你就要去看它的有效期，就它制造日期7月30号，那有效期是60天。那你觉得它的有效期到哪里？就到今天9月30号，哇！我心里想到手的时候没差两三天就要到期了，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接下去就是一个过期货，等于算是集齐品？那你还可以卖得那么贵？好，这样子，一片大概小小一个饼就要10块左右哦，因为100片嘛，就是这个1000多块钱哈、哦，所以那时候真的非常生气哈，就是说我每次再三告诫自己哈，不要再被骗，不要再被骗，可是还是依然会被骗。所以我在想说，那个做广告宣传的那个朋友，他是真的台东的原住民吗？如果是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录的这一段的影片，他其实就是在助纣为虐，就是一种滋长让别人这个欺骗的一个行为哈，就在个当中就可以助长他们。然后呢，我觉得骗钱事小，最重要就是说它因为它是食品，你也不知道那个成分如何，吃到身体里面是否有害哈。所以像网络上最近也是蛮多的，有的是卖水果的，有的是卖食品的，是可能卖锅具的，卖什么都透过这些网络的销售的方式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哈，我就在想，那任何一件销售行为的完成，一定有制造者，一定有促销者，一定有邮寄包装的人。在这个当中，如果你们都知道你们做出来的广告宣传是怎么一回事，那所经手的这些东西，不管你是包装的人、邮寄的人、托运的人，或甚至于就是一个制造者，然后制造者东西都要有包装，你看到那个包装，然后你知道他们的行销的手法、行销的策略，难道在这个当中你不知道它是一种欺骗行为吗？是否你也可以在这个当中采证，然后去检举他们？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的人会说，哎呀，既然知道他们是这个诈骗的，我就不要在那个当中去帮他们做事，我就离开吧。你离开不代表就可以消灭这种诈骗的行为因为你离开以后照样有人继续去做那一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从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自己也要秉持那份良心去辨别在这个当中它是否一件诈骗的行为呢？因为你卖的一个并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是诈骗行为。尤其现在这种诈骗行为到处都是满天满网的，到处都可见。所以呢，我们除了自己更加的小心谨慎，还有如果你参与在其中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的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刚刚提到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谈到这个职场中的这个所谓的诈骗行为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参与其中哈，只要你敏感度够高，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公司它的经营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哈，像有些因为像这个暑假过后，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新投入职场当中，那有时候我们在应征工作的时候，可能他会叫你要交些什么保证金啊，或是你从事这个业务推销的话，他可能会叫你先那个购买一批商品哈，然后去外面兜售，或者是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销售。如果你销售完这批货，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式职员，可以就任等等的哈，类似这种的。那后来有的人就发现，他交了保证金，或者是买了这批货甚至于可能他还不少钱呢，就等到呢时间到了，就发现哇天哪，这个公司根本是一个空壳子，根本是骗人的哈，人去楼空。然后问起来就说人家只是短期租借这个地方作为办公室，其实都骗人的。可是你就发现，哎，我也很仔细认真观察啊，他们真的有人就坐在那里办公啊，而且好像也有主管呐，有这个所谓的经理啦，有时候也看到老板出现过啊，就觉得说他就像一个公司的样子哈，不像是骗人的。可是没想到，结果他竟然真的就是一个这个诈骗的公司。然后你就要想好，如果在你所看到这些人，也许少嘛，可能就七八个人，可能十来个人，那也可能哈，就接触到的哇的规模蛮大的。当你在面试的时候，可能有这个主考官啊、人事主任啊什么的，等到你开始就任啊，你再缴保证金啊，可能有一些是这个会计出纳总务等的人经手什么的，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在这个当中也不少人一二十个人，那这些人不是等于也都是诈骗的其中一份子吗？然后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公司当中难道不知道这个公司在骗人吗？因为你想想看，租借一个办公室没多久就搬走了然后呢就是买空卖空，根本没有实际的东西，然后叫人家拿出去销售的商品，其实也都是不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商品所以想想也是很可怕，等于那些人全部参与在这件共同诈骗行为当中。就好像有时候在东南亚破获一些诈骗公司，他们有些人就是雇佣了一些人，有些人也是台湾去的或者其他国家过去的，然后这些人就讲他们刚刚也是被骗的啦，天花乱坠讲得非常的漂亮啦，收入多少啦，然后去那里多久以后你就可以

我们看到在市场啊，传统市场有时候看到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肢体有些残障的一些小朋友在那里卖一些商品，有时候我们基于同情可能就会去购买，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后是不是也有一股恶势力在控制着他们，所以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去抵抗，可能他可能是这个人口贩卖人口的贩子控制的，或甚至于呢就是他的一些不管是这个三餐呢，或者是一些的生活都被控制的，所以他不知道如何去抵抗。可是如果是成年人呢，当你一旦警觉你所参与到的这些行业当中他就是一种诈骗行为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就要立刻悬崖勒马哈，赶紧想办法，就是说除了搜证之外，自己要怎么样的保护自己生命的安全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当中认为说好我要当英雄啊，我要去怎么样的检举他们。我觉得有时候最不智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被骗啊，当你发现歹徒在你面前，你说好啊，你要小心，我以后如果能够逃出去我一定会报仇什么的，你干嘛把这些你后面会要做的事情去告诉别人，或甚至我就要去检举你们，我就要去报警或什么的，那人家会不会就想到说那我要立刻这个灭口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你要沉得住气，把你自己可能准备的做的一些事情你就先暗暗的藏起来，然后私底下想办法怎么样的脱身。一方面你要知道怎么样的保留证据，也就是说保住你自己的生命，为后续因为万一这个被破获了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不会你也要到时候去坐牢吃官司。可是如果你在之前就做好各样的准备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吃上牢饭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今天特别要谈到，就是说这种我们生活职场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的诈骗行为、诈骗事件，以及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单位公司是否在这个制造生产，尤其是食品公司这些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诈骗行为？因为我们常看到新闻报道类似这种的，譬如说有的之前不是有爆发那个毒油事件啊，还有那个放了不当的色素啊什么的。我觉得尤其食品的危害是最大的，那当然纺织品里面可能就是要看它的印染的一些的东西，那些也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不适。可是不管怎么讲，就是食品它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就像那个前不久的那个油，对不对？它就冒充啊，所以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买了半天的油到底它真正是什么油，而里面是不是含了多少的致癌的成分这些。那在那个参与当中，可能有时候抓出来的可能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可是问题是呢，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每个环节里面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诈骗的行为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要在这个，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刑事案件有关了，就在这个当中，不是

一个主要的讨论的角度，而是想到就是说我们做事的人，我们在那个行业当中的人哈。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可能我们初出应征的时候，可能也许经验不足，我们没办法去很精准的去了解到抓到那个公司它的整个的营运的方向哦。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如果做了一阵子以后，你自己应该会有那个敏感度，有所感觉哈，就像有些朋友会跟我讲，就说他们如果是学会计这些的，可能进入到那个公司可以会去做账。那有的人只负责部分的账，那有的是负责可能最后的总账。那不管怎么讲哈，有的人都会听说到，有的一个公司他可能不是一本账，还有两本账，甚至有的还有三本账哈。那这个当中你就要怀疑到底是不是问题。像我朋友就讲，他说他不管怎么讲，他说他们公司就是一笔账，该缴的税就缴税，一般会去做假账，可能就要规避逃税或者是金钱的不当的转移啊或什么的哈。像在这个当中只要一直到听到这个公司里面就是有两笔账三笔账的话，那你就要去质疑到这个公司是不是就有一些欺骗的行为哈。所以诈骗不一定是用一些不良产品去欺骗人哈。像在自己这种做账的账务上面，或是公司的整个的营运方面或是甚至有些公司是上市公司哈，它可能是不是也是有欺骗股民的行为。因为这些它是上市公司，它的股票就会有人购买。那一般的散户深斗小民，他可能也不了解其中的这个真伪啊什么的哈。有些可能就是公司在这个当中会出了一些的状况，可能资金不当的转移不当的投资等等。那些呢，其实也就是一种欺骗股民的行为哈。所以你要去想，这种诈骗那就是不单单只是限于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什么打电话诈骗啊或什么的，它其实存在着各个的大小企业大小公司当中，包括有时候即使是市场里面的一个小摊贩，他也可能有诈骗行为。为什么？他可能卖的食品是不新鲜的，他自己去加工处理过的，或者是呢在这个当中他就用很重的味道去掩盖这个食品的不新鲜甚至于他用的一些的油不是一个很好的油，或甚至用的菜也是去买那些可能就是那种过期即将腐败的菜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我们不要去小看轻看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说，即使只是买一个小小的便当可能百来块钱，你也要去了解到它这个整个的便当的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没有问题哈。所以有时候经过小吃店他们卖的便当，然后我就发现到他们那个油闻起来就有问题哈。就像面包店卖的面包，你都会闻到他们那个里面这个烤面包蛋糕什么的飘出来的那种味道哈，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他那个油品什么这些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哈。所以我常觉得说从事这种食品业的人真的是要有良心哈。可能会不会有的人就是久了哈，他就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也没有消费者来检举也没有人吃出问题我们这只是在这个当中动了一些小小的手脚。我觉得即使小小的手脚，它都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去继续从事的行为。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职场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所谓的诈骗、欺骗等等的哈。那刚刚我们谈到大部分就是公司行号里面的，可是有时候是个人的行为哈。我最近就看到朋友他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最近他非常的忙哈，这两个月当中就担任各种各样的文学奖的评审哈。所以他们在这个当中呢，大家在看那些稿件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的感觉，就是说好像都蛮制式的，好像他们就是套在一个公式当中去书写，那这个还算好。可是他们就发现有些就是一看就是 AI 的痕迹非常的浓厚哈，所以他们就后来就说类似这种文章，他们全部都会挑出来就不列入这个评选的考虑可是我在想说，在这个当中会不会有些漏网之鱼，就是说他也是用透过 AI 帮助书写的，那在这个当中呢，可能没有过滤掉那也有可能被淘汰出来的文章里面，有些它其实真的不是用 AI 的因为这种东西当评审久了，他们在一起彼此共同这个阅卷阅稿或者是他们也会一起的讨论，就会他们自己有方法就可以去辨别到底哪些稿子很可能是AI 所写的那所谓 AI 所写的，它不一定是整篇它有的人可能就是某个段落，他可能就会想说我要去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感觉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写，他 AI 就会针对你给他的关键字啦，或者是一些条件，然后他可能就会呈现出来这样一篇文章看多了其实真的有脉络可循。还有呢，就像我最近不是都看了很多的短视频吗，我看多了也是一样，你就会知道哪一些就是 AI 做的嘛这个真人的话感觉上就没有那么美AI 的话就是哇男帅女美还有呢都会有一些标准的一些的画面，譬如说手的捏紧拳头的动作，还有这个抿唇的动作，还有眼睛的特写，另外呢还有叶子飘落，还有花瓣的飘落，这些都是在这个 AI 制作的影片当中常见的一些的镜头。尤其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影片，你就发现里面不管是造皇宫啦，造这个战争啦，或者什么的，那个镜头哇都很像等等。所以像这种就是有蛛丝马迹可循的所以在一些的各个的文学奖的比赛当中，他都会特别强调不可以 AI 创作这个一旦发现就会取消资格我过去也针对这个题目也谈过，其实以后这种条件应该更严苛，一旦发现取消入选资格，还有以后都不能够参加这种这个单位所举办的文学奖。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是不是会更加的小心谨慎因为我觉得 AI 你可以在

资料的搜寻上，我觉得这就是你在借助 AI 的方便嘛。就像温姐不是有主持一个 Podcast 节目《温水煮故事》嘛，就是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我在这当中就是讲了各种这个东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古今中外的一些的故事，有童话啦、民间传说等等的，像这些也是一样。然后里面我也需要借助一些资料，所以我会上网去搜寻各种资料，可是我不会是照样去抄袭或什么，我会在这当中去选择我可能需要的一些数据啦，我可能需要的一些考证啊等等。譬如说，哎，相关这个什么样的黑暗的这个类似的这个曾经的电影或者书籍有哪些？譬如说黑暗骑士啦，黑暗的这个恶魔啦什么的之类的，他就会告诉我，然后我就从这个当中去列举，就类似这样子。而不是你去看到他告诉你说啊，这个片子里面都在讲什么样的内容，你就去照着把它原样抄过来哈，那个就等于说你是等于 AI 在帮助你创作哈，就是一样。所以我就在想说，类似这种的 AI 的创作，就是以后真的会出现在各个地方，包括还有这个我们平常学生的书写作文啦，或者是写报告啦，或者是研究所这些写论文等等的哈，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老师们、教授们，可能要更多的了解 AI 哈，它的创作会有些什么样的线索可以发现到，因为这种东西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及哈，那可能到最后真正的创作是不是就被 AI 给整个的驱逐出境了？所以我觉得从事创作的人，不管是文字的、美术的，或者是音乐的或戏剧的什么的，我觉得不要害怕被 AI 击败哈，而是要我们自己坚持用我们的头脑哈、我们的思维去创作。所以在这个当中，也就是说，唯一对抗这个所谓的AI 也是不是 AI 的创作也算是一种诈骗呢？所以我们也要去想办法说去对抗这个诈骗，也就是坚持做我们该做的，写我们该写的，创作我们所该创作的哈，所以就可以避免掉给这个所谓的AI 的空间哈那么的大。因为你知道这种会变成一种依赖成性以后，你就觉得说太方便了哈，我就不会像过去一样那么的困扰。就像最近也是一样，进入国中以后，我的孙子孙女他就会开始困扰，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借助 AI 帮助他突破一些写作上的困境。可是对我这个人来讲，从事文字工作嘛，我们对这种东西就自己的敏感度，我们就看得出来，这篇文章可能他可能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创作的。所以我们警觉到在这种过于依赖的状况之下以后，你的书写就会变成在陷溺在那个当中。一旦你没有了那个工具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书写的。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是课堂的临时的反应，或者是考试时候的临场的表现，那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带着手机进场啊什么的哈。所以你后续发现到他有一些的这个反噬的行为，或者是一些的后遗症的时候，你就在这个当中要更加的警觉到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小心在这个当中的使用。所以温姐有时候也是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哈，虽然出版那么的不景气，可是还是应该书写我觉得该书写的哈，创作自己该创作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希望我们从事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哈，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诈骗跟欺骗跟受骗当中，我们要提高我们自己的敏感度，以及我们在这个当中该做出的正确的一些的反应。也希望我们能够秉持我们的初衷，做一件走在正道当中的事情。今天聊到这，我们明天再聊。愿上帝祝福我们，也提醒我们。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拜拜。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是 The High Lows 四人组的男子团体诠释的经典黑人灵歌 Soy Low, Soy Carrot 轻摇可爱的马车。我们过去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介绍到这段轻摇可爱的马车，大多都是非常抒情的唱诗班形式的，或是黑人灵歌的这种 call and response 啊。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节奏的切分音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爵士乐的律动非常的强烈，这是 The High Lows 他们的歌唱本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关注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听 The High Lows 这四人组的男子团队他们啊非常经典的录音。这个团体成军在1953年的时间，他们成军的那十年是他们活跃在乐坛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取名为 High Low 呢？有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他们的名称 High and Low 啊，就最高和最低，其实形容他们的音域是非常宽广的，他们可以唱到最高，当然也有非常浑厚的这个男低音，这是第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是早年在威斯康星州有一个理发店四重唱的乐团啊，他们的名称也跟 High Low 有关系。那么这个团他们其实跟这 Barbershop 我们经常提到理发厅的这个演唱的形式很有关系啊，所以他们也向这个团体来致敬，所以取名为 High Low。这个团队呢其实在1953年正式成军之后呢，也参与在许多不同的娱乐的产业当中来做演出。很重要的一个合作对象就是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巨星 Frank Sinatra。他们经常受到 Frank Sinatra 的一个肯定啊，是他们的名声也透过 Frank Sinatra 的一个介绍就传遍了美国各地方。接下来听他们的经典录音，接下来的这段作品是 Together Wherever We Go。

0: 来自于 The High Lows 四人组的团体诠释的 Together Wherever We Go。 今天再次和大家来享受一下我非常喜爱的一种合唱音乐的形式，就是非常通俗的非常亲民的 Barbershop Music、那么理发店合唱团。那所谓的 Barbershop Music、这种无伴奏的合唱方式也泛指理发师合唱这类型的一个歌曲啊，就是它本来只是一种表现的形式，后来呢就是只要是四人组的这种合唱，很多人就会用 Barbershop Music 来做一个通称。到底什么是理发厅合唱呢？也许我们今天在听了 High Lows 歌声也来回顾一下啊。这是一种源自于美国的合唱形式，结合了非洲音乐以及白人传统歌谣的元素，以无伴奏的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最早是开始在理发店当中，就是当时啊人们生活的休闲啊理发是项目之一。在理发店里面呢，理发师为了不让客人在漫长等待理发的过程里面感到无聊，所以呢就自娱于人，默默的就发展出来，在大家等待的时候他们就唱歌给大家听。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兴起在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美国，在1920到1950年代可以说是风起云涌了、以主旋律作为轴线，用无伴奏的紧密和声的四部重唱开展，造就了非常有意思的音乐感染力以及趣味性，是朗朗上口的，也带出这种很亲民的舞台魅力啊。今天和大家来听这个也算是 Barbershop 这种歌唱形式的一个代表性的团体 The High Lows 他们的录音。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1: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来自于 The Hilos 啊，陈君在1953年的四重唱诠释的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其实我们要听到他们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这歌即便你对古典音乐很陌生啊，即便你说你没有什么样的音乐学习的经验，但曲调你可能啊不会陌生吧。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啊，因为这歌被加上很多不同国家语言的歌词，成为了非常经典的哄宝宝睡觉时候会出现的曲调。这个曲调非常的优美动人，很多的演奏家乐队也用不同的器乐曲的形式来做演奏。那么其实本来布拉姆斯在写的时候就用了许多的切分音，以表现妈妈摇着孩子睡觉的这种规律的动作啊。这首作品有一种恬静安详的气氛，深刻地表现了妈妈的温柔以及妈妈的慈爱的这种非常真切的一个情感。布拉姆斯非常喜欢他这个曲调，在这个曲子诞生十年之后，当他在写 D 大调第二号交响曲的时候，摇篮曲的主题动机呢，竟然是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当中，挺好玩的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听 The Hilos 也用非常温柔的男性的嗓音诠释了这段非常经典的摇篮曲。

今天从 Barbershop 这个男声四重唱的录音开始听起，我们特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国耀在1950年代啊，大概有10年的一个时间的 The High Lows 啊，他们带来的录音。这个团队当然从陈军到后来他们的结束啊，也经历不同团员的变化，尤其这个创始团员后来也组了另外一个声乐团体 The Singers Unlimited。 这个被称为是无限歌手的团队啊，在60年代也录制了非常多的时代金曲啊。那么其实 The High Lows 虽然活动时间不是那么长，但是当时他们的陈军并且进行录音

他们对于和声的创新运用啊，其实对后来有非常非常多的男声合唱团都起了莫大的一个影响，像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国王歌手合唱团，或是曼哈顿转运站合唱团、香缇克利合唱团，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 Texas， 甚至是爵士钢琴名家 Herbie Hancock 等等啊，他们都曾经公开表示，他们在年少时期因为听了 The High Lows 的录音，所以对于和声的运用有了完全不同的想象。所以我想 The High Lows 的作品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更多来探寻一下。接下来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I Married an Angel 以及 Indiana。

在听完了非常有历史氛围的 The High Lows 的录音过后呢，我们要再来回顾一下啊，当代非常受到欢迎的 Barbershop 的重唱团体，就是曾经来到台湾演出的瑞典 Ringmasters 啊，这四重唱他们的录音。那么说到来自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从美国发源的理发厅重唱，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本来是理发师在客人等待期间用唱歌弹琴当作娱乐的一种方式，而这种非常自由自在的表演啊，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种特殊的音乐表现。有时候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和弦有古典的基底，也有爵士乐的这种律动等等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先来听一段 Ringmasters 所诠释的歌 Feeling Good。

的音乐人才啊。那其实这个团成军的时候呢，创始团员就说到他们身边的朋友其实对于所谓的 barbershop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概念，不过呢他们倒是遇到挺好的老师。他们有个老师叫做 Doug Harrington， 是音乐界的传奇人物。 Doug Harrington 曾经组了一个四重唱的团体叫 Second Edition 呢，在1989年获得了美国理发店四重唱保存促进协会所举行的国际大赛首奖的殊荣。 Remasters 的创始团员有机会遇上了 Doug Harrington， 在他的一个指导之下呢，也慢慢的去寻找这个Bob Shop 这种唱歌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特色等等啊，那慢慢的也发展成为现在当今活跃在乐坛当中的一个男声四重唱。时间就要走到2012年，当时 Remasters 参与了世界理发厅合唱比赛，获得了冠军。他们有着精湛的歌唱技术，也懂得流行音乐的一些律动。他们充满活力的表演，带领着许多的听众朋友经历了理发厅合唱的经典好歌。这个合唱团体就从瑞典丰厚的合唱团传统当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啊，我们非常期待 Remasters 呢有机会还能够再来到台湾做演出哦。那今天来回顾这几段 Bob Shop 的经典歌声，从老字号的 The High Lows 听到了现在仍旧活跃在乐坛的这个 Bob Shop 的四重唱，就是 Remasters 的录音。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是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结合了 Climb Every Mountain。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奥妙人生，特别要和大家再来分享的是四位女子的歌唱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四个男生的四重唱，那接下来听女生的四重唱吧。在跨界乐团当中啊，其实很多朋友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声团体，肯定少不了这啊美声女伶，又被称为是天使女伶的四人组的一个团体。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们一张名为 Believe 的这张专辑。当时这张实体专辑还同步收录了他们曾经参与在美国公共电视的募款音乐会当中的 Believe 的现场实况录影。那当时那场演唱会呢，是由曾经获得艾美奖提名的莱恩·波里托担任导演的工作啊，所以画面是非常美丽的。观众朋友呢，在欣赏这影像的时候，就好像是置身在演唱会的贵宾席，可以就近的观赏到天使女伶的表演的魅力。当时的演唱会有数十位音乐家同台演出，也有这亚特兰大风笛大乐团担任伴奏，还有合唱团等等啊，这个整个气势非常的磅礴。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天使女伶他们曼妙的歌声吧。先来听这首 Awakening 苏醒。

来自于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这四人组的合唱团诠释的 Awakening、今天来听的是他们的 Believe 这张主题专辑。这个团队就是由四位来自于爱尔兰的歌唱家所组成的乐团，他们所表现的音乐类型呢，有爱尔兰音乐或是当代的流行歌曲、这是他们主要录音的一些方向。从这个团体出现的歌唱家，每个都是实力相当坚强，最有名气的应该是我们多次提到的海莉·维斯特拉，她早年也是天使女伶的成员之一。那么这个团体最早大概是在2004-2005年的时候就正式成军了那一直活跃到现在。虽然这些年他们发片量没有那么的多不过他们也有机会受邀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演出很多人还是非常想念这四位，就是真的像是天使一样的表现的一个形式，让许多人觉得听他们的歌声仿佛是置身在天堂。他们的作品也经常带来一种抚慰的力量，带来一种充满盼望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ell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天使女伶 Celtic Woman 啊所录制的 Believe 主题专辑啊。那么说到了爱尔兰的传统音乐，到底在这个世代会怎么样的被听见呢？天使女伶也算是推动传统爱尔兰音乐被听见很重要的一个团队，而他们也不只是挑战了传统的爱尔兰音乐，他们也把自己的音乐触角是扩及到不同的音乐种类，而且也能够诠释像是除了最基本的爱尔兰文的歌或是英文的歌，他们也经常诠释德文啦、拉丁文、意大利文等不同国家语言的这些民谣的作品。他们的成员也都是来自于非常有底蕴的一个学习音乐的或是表演音乐的背景啊，像是有来自于国家合唱团的，有来自于知名的大河之舞的一个成员，那每一个人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带出了曼妙的歌声。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听 Celtic Woman 的作品，继续要送上的是

经典的西洋歌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今天送上的是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诠释的版本啊。许多人说啊 ，Celtic Woman 是这个世纪最成功的女子美声团体之一。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们的 Believe 主题专辑。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曲子呢，来感受一下女人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啊一些状态吧。这首曲子就叫做 A Woman's Heart，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面对新的变动、挑战和十之八九的不如意，圣经上有不一样的治疗方式，就是仰望神。圣经上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到上帝的笑脸了吗？抬起头，别再担忧，因他要帮助你重新站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福保护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您正为什么事情感到困扰吗？圣经路加福音18:27说，在人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就好像某一个运动品牌提出的新口号 Impossible is nothing。 要确信上帝现在正在为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万事在神都是可能的，把你的忧愁全告诉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啊，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

0: 各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他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1年，也就是民国70年，陈彼得推出个人专辑《也是情歌》，其中一首《阿里巴巴》以活泼强烈的西洋 disco 节奏走红，也成为他最具辨识度的演唱作品之一。如果说一首歌可以收藏一段青春，那么陈彼得的《也是情歌》收藏的正是许多人70-80年代的青春记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也许会想起那个唱片还是流行音乐主角的年代，更会想起一位既是歌手又是作曲家、作词家、制作人的音乐人陈彼得。陈彼得的音乐生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他不止自己唱，更重要的是他为许多歌手写歌、制作唱片，而且往往一出手就能让一首歌成为代表作。他的作品跨越了民歌、抒情歌曲、 R&B 与摇滚等不同风格，把西洋流行音乐的节奏与编曲观念逐渐融入了国语流行歌曲之中。从刘文正的《迟到》、一段情，崔台清的《欢乐年华》、乘风破浪，到费玉清的《我走过自己》、美思乐、于天的《含泪的微笑》，再到杨林的《把心留住》、故事的真相等等，这些歌曲不止曾经传唱一时，更与歌手的歌唱生涯紧密相连。陈彼得的一生创作超过500首歌曲，在70-8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他与刘文正、崔台清、费玉清、杨林、于天等歌手的合作也留下一个流行音乐时代的缩影，那是一个唱片业蓬勃发展、广播与电视共同推动流行歌曲的年代，而陈彼得正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音乐推手。所以今天当我们再听陈彼得为歌手写的畅销歌曲，其实不只是听一首老歌，而是在听一位音乐人走过台湾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主

这是陈彼得韦费清所写的《我走过自己》，美斯乐还有一首为于天写的《含泪的微笑》。陈彼得本名叫做陈小英，陈彼得是他进入歌坛后使用的主要艺名。他早年在美军俱乐部等场所演唱西洋歌曲，使用英文名字 Peter， 后来就形成了陈彼得这个艺名。陈彼得出生于空军家庭，1947年的时候，三岁的他随着父母来到了台湾，后来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很有意思的是，一位学机械工程的年轻人最后却走进了音乐世界。大学时代他甚至自己动手制作电吉他，并与陶大伟等人组成了乐队，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演唱西洋歌曲。也就是在那个时期，陈彼得开始大量接触美国流行音乐、 R&B、 摇滚乐等西洋音乐元素，也逐渐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养分。因此若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脉络来看，陈彼得可以被视为台湾流行音乐发展期的第二代音乐人。他的位置承接了左宏元、翁清溪、刘家昌等早期重要创作者所建立的国语流行歌曲传统，又走在罗大佑等校园歌曲创作者大量崛起之前。他很早就把西洋流行音乐的节奏、和声以音乐观念带进了国语歌曲，形成了具有中西融合特色的创作风格。1971年，他以歌手身份推出银河唱片出版的《玫瑰安娜》专辑作品。1979年，曾以夏云飞这个艺名推出专辑《我的骄傲》。1982年的《也是情歌》，1983年的《嫦娥》，以及《无爱无私》《几度夕阳红》等作品，都留下了他身为歌手的足迹。不过，比起歌手陈彼得，后来更让乐坛记住的是创作者陈彼得，因为他写的不只是自己的歌，更写进了整个时代的歌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陈彼得所演唱的《也是情歌》，还有一首《玫瑰安娜》。

同样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页，欢乐年华、乘风破浪、烟火等歌曲相继受到了欢迎，崔台青的舞台形象与歌曲风格也在这些作品中更加鲜明。到了费青这里，陈彼得又展现出另一种创作能力，我走过自己，以深情而略带感伤的旋律贴近费青细腻清亮的歌声，而美思乐则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与故事感，成为费青早期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从刘文正到崔台青再到费青，陈彼得的作品不只是好听，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找到一首歌与歌手之间最适合的声音关系。在那个唱片公司需要不断推出新歌的年代，陈彼得也因此一度被唱片公司视为救火队。哪张专辑需要好歌，哪位歌手需要代表作，就可能找上他。这种一首歌捧红一个人的现象，正是那个黄金年代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彼得为刘文正写的《迟到》，还有他为崔台青写的《欢乐年华》以及《乘风破浪》。

如果说迟到让人记住刘文正，那么米德与杨林的合作则让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在80年代的流行歌坛留下鲜明的位置。杨林以清新甜美的形象受到歌迷喜爱，而陈彼得为他创作的《把心留住》正好抓住了当时年轻人对爱情歌曲的想象。歌曲旋律流畅，情感直接，既有流行歌曲的轻盈，又保留了陈彼得擅长的西洋音乐元素。紧接着故事的真相又让杨林的歌唱形象更加成熟。这些作品不只是几首畅销歌曲，更逐渐建立起杨林在歌

歌坛上的辨识度，使她成为台湾早期重要的玉女歌手之一。回头来看，陈彼得与杨林的合作其实很能说明70、80年代唱片工业的特色。一位歌手要走红，除了歌声与外形之外，还需要一首真正属于自己的代表作。而好的创作者就像为歌手量身定做衣服一样，要让歌曲与歌手的声音形象完全契合。陈彼得就是这样的创作者，他写刘文正可以写出青春，写崔台青可以写出舞台的欢乐与奔放，写费玉清可以写出深情与沧桑，而写杨林又可以写出年轻女孩的纯真与情感。这也正是陈彼得最珍贵的音乐功力，不只只有写出一首好歌，而是写出一首适合这个人唱的好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杨林所演唱的《把心留住》，还有一首《故事的真相》。

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彼得的音乐人生还有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那就是《嫦娥》。1983年，陈彼得推出与女儿

陈欣怡共同演唱的《嫦娥》，父女两人以歌声共同完成了这首作品。对一位纵横流行乐坛多年的音乐人而言，这不只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段家庭与音乐生命的交汇。从年轻时自己制作电吉他，在美军俱乐部演唱西洋歌曲，到后来成为作曲家、作词家、歌手与唱片制作人，从谱写《迟到》《乘风破浪》《美思乐》《把心留住》，陈彼得一路走来，几乎与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同步，而那些曾经响彻大街小巷的旋律，如今也许已经离开了排行榜，却没有离开人们的记忆。因为真正的流行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与歌词，它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青春，一代人的生活，以及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彼得作曲并演唱1985年琼瑶电视剧几度夕阳红的片尾曲几度夕阳红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光荣之路是一部2006年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美国电影，故事内容描述美国篮球史上著名的大学教练哈金斯勇敢打破种族歧视，让那些因为肤色被拒在门外的黑人篮球精英有机会可以在正式篮球比赛中上场打球，并且还获得犹如奇迹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黑人球员竟然可以打赢白人，与其说这是根深蒂固的歧视，不如说这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许多人对他们的胜利加以批判和羞辱。1966年，美国大学运动联盟的冠军赛前夕，这些屡次被攻击的黑人球员感到万般沮丧，失去了信心。但哈金斯教练提醒他们，
1: 尊严在我们的心里，任谁也无法夺去。在赢得胜利前，我们必须要先披荆斩棘。
0: 在哈金斯教练的精神喊话下，他们创造了奇迹，拿下了美国大学运动联盟的冠军。
1: 我不是天才球员，但我比天才更努力。我不是伟大的教练，但我比任何教练都更勤奋。
0: 上帝永远为准备好的人提供了机会，光荣之路可能就隐身在绝望难行的旷野中。光荣之路就在你我的心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哇，时间哦，真是过得好快哦。你看，说着说着，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在年初的时候，相信朋友们啊，都拟定了一些今年要做的计划啊。那现在都进行的怎么样了呢？要加油咯。接着下来为您安排一首轻快的歌曲，这是一首国语老歌《狼尼禄家》，现在一块来欣赏。

下来跟朋友们分享这么一个古时候的故事，是说有一位政绩相当不错的皇帝，为了让他的儿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够继承帝位，所以说他就聘请了一位精通经书的知名人士来担任这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位老师哦，教学相当的认真，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蛮严肃的，可是如果说这孩子学业有了进步的时候，老师也会夸奖他几句加以鼓励。可是如果说有了错误的时候，虽然是太子，可是老师照样会给予适当的处罚。有一天，因为这太子课业疏失的太严重了，老师一气之下就罚他到庭院里去下跪，借以让他有所警惕，能够好好的反省。可是就偏偏在这时候，皇帝刚好来访，一看到他的儿子正在罚跪，而且被太阳晒得汗流满面的，哎呀，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当然做父亲的总是难免觉得好心痛哦。于是很不高兴地走上前去，一把就把孩子给拉了起来，嘴里还囔囔着说，哼，上学是天子，不上学也是天子。言下之意认为说，反正这孩子将来也会继承地位当上皇帝的，又何必吃这种苦头呢？哦，皇帝的这几句话被屋内的老师听到了，马上就很不客气地回敬了两句。他说，哈，上学是尧舜天子，不上学是桀纣天子。皇帝听了之后恍然大悟，于是立刻叫太子到原来的地方去继续下跪，并且一再叮嘱，没有老师的命令绝对不准起来。后来这位太子继承了帝位之后，虽然说他的政绩比不上尧舜，但是他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位有为的君主。从这个故事里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老师他不是阿谀的骨气真是令人敬佩。而另一方面，皇帝的坦然认错也是很不简单。虽然说他贵为一国之君，但是知错能改的这种态度也真是挺让人敬佩的。你想当初如果说那位老师因为他的学生贵为太子就不敢严加管教，而那位皇帝为了宠爱儿子就蛮横无理，置老师的尊严于不顾的话，那么这位太子在这么偏差的教养情况之下，当然就不可能学善学好了，你说是吧？

下来啊，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英国。有一天，有一位很有爱心的老师带着全班的学生去做户外教学。当他们路过街口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冻得全身发抖的孩子正在乞讨。其实啊，在他的碗里已经有一些钱了，这足够让他饱餐一顿。可是这孩子还是继续辛苦地向路人乞讨。老师很好奇，就问他说，孩子，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那男孩回答说，哦，我要买衣服。哦，老师继续追问说，是买给你自己穿的吗？哦，不不，孩子赶紧解释说，是要买给奶奶穿的，因为她快冻死了，奶奶还没有一件过冬的衣服，所以。哦，你好乖啊。老师在称赞之余，同时关心地问他说，还差多少钱呢？孩子说，还差15英镑。哦，好。老师二话不说的就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塞在孩子的手里。来，孩子，天好冷啊，快回家吧。哇，你看，这老师真是好有爱心啊。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那个孩子跟他穿着棉衣的奶奶出现在教室的门口，不断地向老师道谢。啊，这真是好温馨的故事啊。不过，故事还没有完哦。现在啊，我们将场景推到20年后。

20年后啊，这位老师的这些学生个个都成了他一生的骄傲。他们有的成为了金融界的巨头，有的成了最有名的医生，每一个人啊都很有成就。有一天，他们相约一块儿去探望老师，大伙儿啊兴奋地聊着聊着，提到了20年前的那件事。有个学生说：“哦，那次啊，我看到老师给那个小孩钱的时候，连口袋都掏出来了。”第二天，当那个小孩子跟奶奶出现在我们教室门口的时候，我想各位也跟我一样啊，在那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倾尽所能就能成功。哇，你看啊，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真的啊，空洞的说教不如鲜活的事实。这位老师他将身上所有的钱啊塞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孩子，而这行为也在无形中感染了他的学生，而也因此啊造就出了国家杰出的人才。

在好多年以前啊，南非的国家公园曾经陆续的发生了珍贵的白犀牛死亡的事件。警察原本以为说这是偷猎者的杰作，可是后来发现这些死亡的犀牛身上最值钱的犀牛角并没有被割掉，而且他们身上啊都有被长而尖利的硬物刺透的伤口，甚至有些身体的一些部分呢，还有被践踏、被踩压的痕迹。这倒真是蛮奇怪的哦。后来经过深入的追查之后，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这是一群年轻冲动的公象所惹的祸。这些年轻的公象啊，他们都是孤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对错的概念，他们这么做纯粹哦，只是为了好玩而已，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了。这真是让人很难以想象哦。动物学者分析说，在大象的群体生活中，成年的公象来教导幼象各种的规矩，并且提供示范。而在南非国家公园的这一群象，他们都是孤儿，因为父母都被人类给猎杀了。所以说他们失去了学习的对象，以至于在行为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才会以杀戮为乐，根本不以为错。我想由这件事哦，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我们人类不也同样的需要教导吗？求助赐给我们智慧与毅力，让我们都能够使得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形式都是行在光明之中，千万呢不要任意妄为哟。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谷底，最深的谷底翻身。大卫被扫罗到处追赶追杀十几年，如同丧家之犬，甚至看自己好像死狗一样。洗格拉的事件可以说他是苦难的谷底的谷底，不但那个城被亚玛利人焚烧，跟随他们的这些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包括大卫两个妻子。大卫跟随他的人放声大哭，甚至哭到没有力气。非常可恶的就是这一群长期被大卫收留照顾的人，恩将仇报，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大卫陷入十几年苦难谷底的谷底，大卫没有被打倒，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但是大卫转向神，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带领400位、200位疲惫的没有上阵，追赶仇敌，终以全然得胜，被掳的妻子儿女财富全部的夺回来。大卫另类的眼光，不只是看他们有没有上阵得胜，他看出上阵的人中间有一些自私的人，甚至是恶人，是匪类。他更体恤那些真正疲惫没有上阵，却心里真正同心看守器具的伙伴，所以他定下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神终于在大卫苦难的谷底的谷底翻身，坐上君王的宝座。弟兄姊妹，亲爱的门徒同学，让我们对苦难、对谷底有另类的眼光，让我们也对外表上正、内心自私的人能够分辨出来，也能够真正体恤真实疲乏却诚心守住后方的伙伴，能够连续恩待。这是领袖的眼光与心胸。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亲爱的朋友，我们全能的父常常喜欢将他保护下的雏鹰引到绝壁顶上，推他们下去，好使他们知道自己有飞行能力。如果有危险，他会立刻下降，把他们背在两翼上。所以，亲爱的朋友，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上，我们只要大胆依赖他，因为我们深信他的拯救就在旁边。什么时候神放一个重担在你上面，他必然放他自己的膀臂在你下面。有一株小花生在一棵高大的树下，这株小花非常尊重那株庇护它的树，它也非常宝贝它所享受的安静。不久来了一个樵夫，把树砍了去。小花非常伤心，她哭着说，我的保护失去了，从此狂风会把我吹倒，大雨会把我打倒。小花的天使安慰她说，不，太阳会照耀你，甘霖会滋润你，你弱小的身躯将长得更可爱，你张开的花瓣将欢笑于日光下，人们也会称赞你说，这株小花长得多快呀，树砍去之后它长得更美了。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了吗？神挪去你的安慰，你的利益，我要叫你长得更美丽。

神训练他的精兵不是在柔软的床上，他必须领他们出去，让他们行军服役，使他们涉河攀山，这样才能练成精兵，并不是穿上精致的军服在营门口高势阔步，也不是在公园里闲荡逍遥。神知道精兵是在战争中造成的，不是在平安中造成的，他们必须饱尝火药气息，饱经枪林弹雨。你的神要把你造成一个精兵，你愿意不愿意的？他把你投在战争的火焰中，你岂不该穿上他给你的全副军装来运用他的得胜呢？亲爱的朋友，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在每一次的征战中都能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跟你分享在耶利米书里面很多神宝贵的话，宝贵的提醒。神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圣经不只是给犹太人的，圣经不只是给旧约那些神的选民的，圣经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换句话说，这些经文如果只是对当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但我们一个华人干嘛要读圣经呢？以色列人读就好了，是写给他们的嘛，你知道吗？就好像有一封情书是写给我的那个好朋友的，他的女朋友写给他的，我去读什么？那是人家写给他的啊。可是圣经这一本书是给每一个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属乎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因此圣经里面的这些话跟我有关，跟你有关。他很多的提醒不只是提醒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也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提醒我，我在台北，你在哪里，在每一个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在每一个你所在的地方。他的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今天跟你分享一节，也是一个很严厉的提醒。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年轻时候就觉得没有啊，我还蛮好的啊，我的那个虽然不是什么什么圣人，但是我的道德还蛮好的，我也很干净，可是人年龄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发现，真的人里面有很多的诡诈。其实恐怕是我小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寇少你是这样啊，你是这样一个人。很多时候上帝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然后那件事情让我愤怒，让我害怕，让我胆怯，让我好像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生命当中很多我不知道的，我竟然会这样诶，我竟然会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会说这么刻薄的话，我怎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去报复别人，我怎么会这样记恨别人，那些都是可能我以前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大卫在拔示巴事件之后用那么恶毒的方法去面对乌利亚，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了，结果你用这么恶毒的方法去面对乌利亚。我相信走过那段事情之后，大卫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回头看都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以前扫罗那么恶待我，我都一次放过他，两次放过他，乌利亚根本没有惹我，是我去惹人家，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相信大卫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耶。圣经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但是谢谢主，这段经文的前后说，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照个人所行的，照个人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来报应人。所以谢谢主，如果你正受到一些很诡诈的不平的待遇，你相信主会为你伸冤。如果我自己也陷在那样子的一些诡诈里面，求主提醒我们赶快出来，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承担后果。上帝提醒我。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人在危难时，常常抓住什么呢？什么可以带给人真实的平安与得胜呢？我是否能够从身边人的成功、失败来学习呢？我们能够得着拯救的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西番雅书第二章，主题是及时日悔改。上一章提到了先知西番雅在约西亚王的年代领受信息，指出耶路撒冷首都中领袖犯罪，妇人犯罪，即将要受刑罚，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是非常严厉审判之日。这一章神呼吁百姓快快悔改，也提到神要审判列国。首先一到三节是呼吁百姓悔改。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首先神责备这群神的子民是不知羞耻的国民，是无耻的、无良的、可耻、懦弱的。神指出人的真相，让人从神的眼光看见自己生命的软弱。你们应当聚集如何捆，众人如同何捆，在神的烈火审判下要被焚烧。也有翻译为振作精神，觉醒吧，全身复原，醒过来，神要光照，提醒责备人。接下来提到了三个大警讯，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神审判的话语还没有实现，你们还没有被粉碎，像花一样凋谢前，快快悔改。神的命令若是发出，人要枯萎凋谢，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原文是他在一夜之间过去如糠比，一日是神给人悔改的短暂时段，短暂的机会。若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像风前的糠比被吹过，就来不及了。神的烈怒尚未临到你们，刑罚的日子未到以前，我们要深刻的明白，知道神是公义的，要做公义的审判，要知道神的愤怒，才有悔改的机会。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把握机会，回到主面前。当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千万不要以为每一天必然有神的话，必然有悔改的机会。不，如果一再消灭圣灵的感动，到一个程度神沉默，人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求主帮助把握今天，速速悔改。原文一到二节连续用了三次以先以先以先，中文只翻译出一个，强调时间的急迫性，要赶快回头。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神吩咐所有遵行神典章的谦卑人要来寻求神，也可以翻译为所有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遵守神公义律法的人。这里把谦卑人和遵行神的话画上等号。原来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话，是因为我们太骄傲，觉得神的话不够好，不够有智慧，牺牲太大，因此不愿意遵行，背后就是骄傲。求主光照我们，把握

天悔改，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寻求神的旨意，明白顺服神的旨意，也寻求谦卑，每一天更加谦卑服务在神的面前，认识回应主。当我们真实寻求神，在上帝发怒的日子，我们可以隐藏起来，得以被隐藏，脱离惩罚，得着神的保护看顾。神乐意保护他的子民，关键问题是你我是否愿意寻求顺服，支取神的同在呢？这里提醒我们要寻求神，寻求公义和谦卑，积极遵行神的话语。接下来四到十五节，耶和华要审判列国；四到七节，神审判腓力士；第四节，加萨必致贱气，亚士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士图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这一段提到了神要审判五个国家，首先提到了西边的腓力士，这里提到腓力士四个主要的城市，也善用谐音来表达信息。首先提到了加萨，而加萨与被撇弃读音很类似，加萨的意思原本是强壮，在巴勒斯坦的其西南边靠近地中海，这个城市曾经被犹大支派占领，士师时代又被腓力士人夺取，主前734年被亚述所灭。亚士基伦是位于沿海的城市，在耶路撒冷西南边，亚士图位于地中海沿岸，耶路撒冷西边，在加萨以北29公里，是腓力士人大滚庙所在地。神要在正午赶出亚士图的民，代表快速的被战败，审判迅速来到。以格伦是腓力士主要的城市，最北边的以格伦与被拔出根来是谐音。西班牙用四个腓力士主要的城市代表整个国家，这些城市后来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夺取，臣子被掳去，腓力士从此灭绝。这一段神审判四个国家，四到七节是神审判西南边的腓力士人，贸易之地成为放牧之地。八到十一节是犹大东北边的摩押亚门，是辱骂攻击者被毁灭。接下来十二节审判古实，位于西南边，被神的刀所杀。十三到十五节审判亚述，是在东北高山安居之城，成为荒凉之城。第五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腓力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就是住在沿岸的腓力士人，或是来自格利底岛，那是他们的家乡。而他们有祸了，有祸与丧礼有关，强调审判将临，死亡将至。迦南人腓力士人的地，就是腓力士人之地的迦南，特别提到迦南，可能是腓力士人将要承受与过去迦南人同样的结局，被神刑罚。神的话与你反对，就是神要攻击你，谴责你，宣判命定你将要被请赴，神要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是彻底的毁灭。第六节，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沿海之地过去繁荣之处，如今变成草场，没有城市人烟，只剩野兽居住，其中有牧人的住处、羊群的圈。住处可以翻译为洞穴、草棚、简陋的房屋。这些过去辉煌强盛的城市，在神的审判下只剩下简陋的草棚，提醒我们所有人夸口的聪明、智慧、财富，一旦离开神，都是黑暗、死亡。第七节，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士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腓力士将要被打败，不再成国，而这土地要归给神子民。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就是渔民劫后余生的人所得，他们要在那里放牧群羊，晚上可以躺卧在亚士基伦的房屋中，一片祥和，不再有战争，神亲自保护怜悯他们，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保护他们，赐下平安，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就是神带着他们回家，重建家园，恢复故业财产。短暂的眼光看来，神子民和外邦人差别不大，他们都被巴比伦攻击，都承受亡国的

结果，但腓力士人没有盼望是永远沉沦，相反，神子民却大有盼望，神要恢复他们，重新保护荣耀他们，使他们恢复产业，这是神给予神子民美好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做神的子民有这样的平安确据，纵然万人扑倒，时局不安，但神仍赐下怜悯和拯救。神把外邦的地给神的子民，使神子民可以得着平安与怜悯。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是公义的，我们当如何圣洁面见我们的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西番雅书》第二章，主题是及时悔改。首先一到三节是呼吁百姓要悔改，接下来四到十五节是耶和华要审判列国。首先四到七节是审判腓力士地，接下来八到十一节审判摩押和以东。第八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

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接下来神审判摩押和亚门，神听到了摩押人的毁谤，就是嘲笑、嘲骂、辱骂之言。神也听见了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神的百姓，自夸自大，非常骄傲，侵犯他们的境界。原文是他们张大，可能是张大口，用言语骚扰犹大的子民，或是张大自己的境界，趁人之危，趁着犹大被攻击，抢夺侵略犹大的城市。神关心在意我们所说的话。正面来看，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神侧耳听；相反来看，不敬畏神的人所说的话，神也在听。神要按着人的骄傲狂妄来实行审判。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神应许要做的事必然成就。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必像俄摩拉一样被毁灭，成为刺草岩坑，就是荆棘丛生，被岩坑淹没，永远荒废之地，无法再重建。神的百姓所剩下的要掳掠他们，胜过他们，渔民要得着他们的地。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上一节提到他们毁谤侵略犹大的地界，这一节提到反过来，犹大要得着他们的地。神是公义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要刑罚摩押亚门，使他们像索多玛俄摩拉永远荒废。神要把摩押亚门地给以色列中剩余最软弱的人，要掳掠这些贸易大国，出于上帝的旨意。第十节，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这件事会临到摩押亚门人，是因为他们骄傲，可以翻译为这就是他们傲慢的报仇，神给他们的回应。他们自夸自大，张大口毁谤人，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他们自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攻击人，他们却没有算到他们在抵挡神。神子民背后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万军之耶和华与神的子民同在。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走神的路，做神的工，不是我们自己做，是神掌权，神会保护看顾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第八节第十节两次强调摩押亚门人自高自大，很骄傲，骄傲带来用言语去咒骂人，攻击人，被神刑罚。第十一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上帝向摩押亚门人显出可畏之威，显出神是可畏的，使他们惊恐惊慌失措。恶人必在被刑罚时才能认识神的伟大，相反的，敬虔的人是在被神引导祝福中经历神的伟大。神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就是消灭饥饿、瘦弱、无力、软化。神要除灭世上的神明，所有的偶像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所有鬼魔的工作要被神完全除去。求主让我们忠于神，委身经历神。列国海岛的居民要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神除灭偶像，更要得着万民，让人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使外邦人能够敬拜神、认识神，这是最大的福分。正如耶稣来，不是乘着马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子，可见耶稣是谦卑的君王，准备好做仆人来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使万民可以认识主。求主让我们今天用温柔做最大的武器，为主得人。每个民族可以在自己的地方用自己的语言敬拜神，这是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我们不是把人改变成我们的样子，而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让神改变成为神喜悦的样式。我们要贴近人的生活，走到他们的身边，引导带领他们信靠耶稣，建立教会。十二节，神要审判古时。十二节，古时人呐，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
接下来第三组提到

跟审判外邦是古实。古实位于非洲伊索比亚，位于埃及的南部。提到了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死在神的刀下。古实在埃及南边尼罗河上游，埃及于主前七世纪初由古实人统治，因此此处的古实人指的是埃及人。因埃及屡次侵入以色列境内并掳去神的子民，耶和华的刀是尼布甲尼撒在主前605年在加基米什战役击败了法老尼哥以后，主前525年由波斯再度打击埃及，使埃及一蹶不振。古实位于南边，与接下来的北边亚述相对，可见西边非利士，东边摩押，南边古实，北边亚述，都在神的掌权之下。13-15节，神审判亚述。13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上帝要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而他们要干旱如同旷野，像旷野一样干燥，寸草不生。拿鸿书就是神透过先知责备尼尼微审判亚述的书信。尼尼微人应该是神的工作，曾经在约那时候悔改，但之后继续骄傲，神要审判他们。14节，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原来尼尼微城是一个繁荣的大城市，但在审判后成为荒废野兽居住之地。群畜就是各种走兽要躺卧在这个城市中，其中有鹈鹕就是猫头鹰，有箭猪要住在原本他们的房屋之中，在窗户里有啼叫的声音，猫头鹰在窗户内鸣叫，门槛都被毁坏，门槛上是荒凉的，香柏木露出断垣残壁，也有翻译为垃圾盖过了门槛，香柏木已经露出，建筑物中的香柏木要被抽掉，香柏木精致的木材暴露在风雨之中。可见过去精心打造的房屋宫殿，如今没有人，只有野兽居住，让人不生唏嘘。15节，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我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耻笑他。尼尼微城过去是欢乐安然居住之城，夸耀自己的能力，是一个骄傲的城市，依靠自己的军事，以为一定很安全。他们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个城市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唯有我，无人能够与我比较，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站上了世界巅峰，他们的确权倾一时，胜过很多国家，但他们没有计算到神掌权，而从历史中学到教训。过去欢然安居之城，如今落到非常荒凉之中，野兽躺卧成为废墟，经过的人必摇手嗤笑他，就是指着手手舞足蹈的嗤笑咒骂他，是当时嗤笑人的动作。这里看到清楚的对比，过去这个城市欢乐安居，如今是荒凉悲哀，过去这城骄傲自夸，如今落入悲惨，被人嘲笑。可见一旦人城市离开了神，结果就是这么可怕。求神给我们悔改的智慧。过去亚述伸手攻击很多国家，如今神的大手毁灭他。主前612年亚述被巴比伦所亡，过去他们夸耀自己的地理军事，以强悍自夸，认为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自觉独一无二，几乎以神自居，而神的公义刑罚要临到这群不谦卑的人。人在哪里夸口，就要在那里重重的跌倒。要解释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求主帮助我们积极寻求认识神，活在公义谦卑，乐意遵行神的话语的道路上。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每一天学习谦卑的来到主面前，寻求主的旨意，更把握聚集敬拜学习真理参与小组的机会，更加认识主，
活出主

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西番雅书第二章，神提醒人及时悔改寻求主，神在列邦中行审判。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给我们今天在空中最近再一次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对第九节开始，就是我们说主耶稣跟学生说你们就这样祈祷，我们传统上叫做主祷文，我们三个来看马太第六章第九节开始，所以你们就这样祈祷，我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尊重，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亲像在天顶。求你今仔日赏赐我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也有赦免过犯我的人。求你唔通予我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我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伫你，直到永远。阿门。咱这段的主祷文会看两礼拜，咱曾讲到阮的天父，特别咱提醒分享伫个基督的中间，咱基本上拢是会应阮，也是我听主上帝，但是真侪时阵，我基督的时阵，会想到我的囡仔，想到我的牧师娘太太，想到我的同工。所以我会最近在祈祷的中间说感谢主你听我，所以在祈祷的中间，那这个主词主词差不多都是会用到我，这集体这个我不一定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在说到自己。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来说到天父，这个天父伊要讲的真要紧，是迄个阿爸、老爸的概念，因为咱知影，这个关系是一个踮在人世间看袂到的天父。虽然罗马书第一章甲咱讲通过伊所创造这个世界天地宇宙，咱知影有上帝，伊的本性，上帝的本性甲伊的大权能，清清楚楚通过所创造的一切，毋难显明，所以无人会当讲无上帝。虽然咱通过创造的万米，会当知有上

也毋过，咱的祈祷讲，阮的天父，这个天父的时阵，咱实际上是较看袂到，的一个存在，伫个血缘关系，这个看袂到，实在是需要咱用实际的领受、感受、感觉、感动来建立。所以，当咱咧讲天父的时阵，咱知影，伫这个看袂到的存在、看袂到的宇宙的中间，咱有一个阿爸，伊慈爱、怜悯、降落伫咱中间，互咱会当伫伊内面得到休困，得到快乐，得到天时。悲观的喜乐和阳光，所以这款建立看不到这个天父的关系，点在我们所站起的世间实实在在我们要体会到、这款的结连就让我们知道爸还是阿爸在讲到生命的关系。当我讲这个是我的阿爸的时阵，伊是我的四大人。我唔那个咧讲介绍伊的存在，我嘛咧介绍我甲伊的关系。我是伊的囝儿，骨卡要紧的，生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挖苦伊，实在是苦阿爸。甲我请大，靠妈妈甲咱照顾、培养、养饲，所以当咱咧讲阮的天父的时阵，这个天父是予咱知，我相信宇宙的主宰上帝是阿爸。这个信仰决定咱甲其他人的关系，因为咱讲。阿爸，这是人类的用语，但是咱讲上帝那是阿爸，是父亲的时阵，安尼就是全人类的阿爸，全人类的父亲呐、所以诸多文并无甲咱讲，讲我伫天顶的爸，我的天爸，诸多文甲咱讲。阮的天父，咱就知影，通过安尼人类的关系就变兄弟姊妹。这嘛是犹太宗教中间的讲，厝边亲像伊的兄弟共款，嘛是耶稣予咱新的改名，咱踮的教会的兄弟姊妹，咱拢安尼称呼，因为咱有共一个天父。所以，这个天父的信仰就决定咱甲家己的关系咯。咱就爱看重，因为我唔是柯宪忠牧师的囝啦，定我是创造宇宙主宰上帝的囝儿。那安尼，我会看重可信度。不是骄傲，不是自信，是这个可信度生出来受创造生命成长的过程，拢有这个天顶的阿爸天父在看过引带，所以咱的上帝的怜悯慈爱的中间，咱会清楚知影家己生命就有价值的。不是这个人熬，不是我有什么成就，不是，是因为我的阿爸是宇宙的主宰。咱每一个人拢着爱看重你生命的存在，你的身份。所以那安尼，当咱讲阮的天父的时阵，这嘛咧提醒咱的确都爱将。

阳光乌露归伫天边，安怎归伫伊？互人知影，这个人毋是靠家己，是因为天顶有一个阿爸，就好亲像我伫过去服侍这40年中间，常常的分享见证我的阿公柯阿洛，1900年出世的柯阿洛，咱听这个名都知影真接地气、在地性阿洛。啊，这个出世细汉7岁、10岁就叫柯阿洛，所以新店路遐大家拢叫伊阿洛伯啊。伫教会人称作阿洛长老，我常常分享对伊的领受。甲我差57岁，我的阿公，也毋过从细汉开始，当我有感觉的时阵，伊已经60岁啊。啊，这个阿公，伊的生活信仰，伫我成长过程，我渐渐对无同的角度领受。体会嘛，塑造我，所以我甲这个阿公的关系，会伫我即马活出来的生活，看互人看到阿老伯啊的影，亲像基督徒会互人看到是天父上帝的儿子，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今仔日踮咧空中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主耶稣甲学生讲：“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咱昨讲阮，今仔日讲天父，明仔载。被分享，愿你的姓名受尊重。咱若一百年前，会巴克勒牧师翻译的版本，这句话会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姓。现代台语翻译：愿的天爸，愿你的姓名得到尊重。所以咱。咱分享完以后，今仔日讲到这个天父，这个信仰，来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主宰，伊竟然是咱的阿爸，所以就唔那个是我的阿爸，是所有用这个基督的人的阿爸。那安尼用这个基督的人。就互相是兄弟姊妹，这款的兄弟姊妹，那是干哪？这个天父所听，包括全人类，因为是全人类的主上帝，无人不依，未晓用诸多文的人，犹原是天父上帝所听。所以，咱来讲天父。咱常常的祈祷的中间，万观音的主宰，听阮世间人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咱祈祷的时阵，常常的安尼，感谢这个天父。那安尼就要提醒咱，这个伫天顶的父，把起来牧师安尼翻译。现代大家讲天父，伊要讲的迄个天，就唔是咱空间的天。当咱咧讲天、天空、讲 sky， 就是咱眼目看顶头，哇，那色啊，连脑魂来时阵，白魂走来了。有时天气无好是乌魂，但是遮拢伫咱所讲的天。有一点啊，亲像咱咧讲的穹苍、穹苍、穹苍 ，sky， 天父唔是咧讲到这个天。有人会讲啊，亲像英文咧讲 heaven， 天堂，踮伫天堂顶头，踮咧天堂乐园的所在。诶，阿爸，这嘛是另外一款的提醒，要甲咱讲的。是咧讲到这位上帝这个阿爸，伊迄款诶超越性无同，咱讲叫做神圣的上帝 ，Holy 神圣。这个上帝 Holy 神圣，唔是咧讲到伊诶相对性对遐诶黑暗犯罪。误会垃圾的会烧对面那个性格神圣，他不拿给你讲到这个神圣好理同重要的原来的意思在讲到分别出来跟其他的都不一样，独独他从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会讲到拜堂称作圣殿，咱会讲到，咱咧读上帝话，称作圣经，足侪五经，足侪经典，足侪古早咧讲的什么经，但是独独这本叫做《Holy Bible》圣经，上帝话咧讲的，唔是其他。

爱经典无好唔对，是要讲这本经典特别方分别出来，因为伊是万观灵的主宰所启示话命的话。那呢，咱讲天父上帝，天父的时阵，这个天的表达出来含所有这的受造拢无同，互人分别出来。咱讲天父，所以咱袂凊彩称呼这个天父的名，咱踮的生活中间知影伊受分别出来。这个阿爸，阁是慈爱怜悯的阿爸。踮个圣经不断地讲到这，唔那伫新约耶稣的譬如安尼讲，踮个旧约的中间，咱看到，无论是摩西五经先知的话，拢充满这个上帝的慈爱怜悯。诗篇更加充满对这个天父阿爸的阿罗感谢，因为伊的慈爱存在在咱的中间，伊的慈爱亲像水流同款，永远无煞，伊的信息直到万代。这是咱咧讲天父的时阵。伊就毋是一个空间顶头的概念，伫天顶，而且毋知虾米叫天顶，仰头看，伫这那是个天的外口吗？今仔日太空学物理已经互咱知影，这个天并无所谓的讲那是，伊是互海，因为反射，虽然看顶头的光腔是那是。在讲到天父，咱就爱有迄款会感恩、敬畏、尊重即款的心情。知影这阿爸实在是超过咱所会当讲、会当表达的尊贵、的顶面迄款的奇妙了。所以讲到天父，这个天顶的阿爸。别个表明伊个大关联，伫古约圣经先知，也是律法书，常常咧讲着伊伸出迄个有力大关联个手骨，他的膀臂，伊款有力个大关联，因带保护伊些个百姓。咱今仔日嘛同款，经验着上帝个。能力是因为伊的慈爱，所以能力显明在咱中间。所以除了咱用良心来回应，嘛可以来操练咱的良心。咱无可能性命袂当，嘛无可能结其他的果子。既然天父上帝是心性性格，伊是慈爱怜悯的，属于天父上帝的子儿的性命，的确是爱有良心，互锻炼操练，成做良心的性命。这就是咱咧讲天父是疼，因为伊疼咱，咱则会当。互相三听，当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的奇妙的听，超我心的听，阁实实在在伫阮身躯边的听，恳求你帮助阮，因为你的听显明的能力，你是永远袂失败，永远听受引带阮的天父。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大家好，我是康莱昌牧师。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说道，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上帝的奇妙作为不只是写在圣经里，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分享与传承是上帝向我们示范，以至于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分享爱，活出爱。清醒的心是一个造就人的好节目，佳音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能使上帝的爱继续发生，永不止息。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生。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6-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空洞的替代品，空洞的替代品。

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焚烧佐佐布拉的仪式。这15公尺高的巨型木偶由木头、金属丝和布制成，里面塞满了人们的各种忧虑、账单和懊悔。众人高喊烧了它，他们期盼烈焰能吞噬所有焦虑与烦恼，让生活重新开始。这项仪式反映人内心深处渴望摆脱恐惧、羞耻与失败。场面虽然壮观，但其实毫无作用。火焰能烧毁纸张，却无法除去罪疚；能吞噬灰烬，却无法消除羞耻。使徒保罗写道，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把你们掳去。这些哲学不是出于基督，而是出于人的传统和世俗的玄学。他提醒读者不可用空洞的替代品来取代主耶稣，并解释道，基督是我们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在万有之上居首位。他是完全的神，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并且胜过各样执政掌权者。因他的死与复活，我们能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得到赦免，并与他一同活过来。人的仪式与文化庆典或许能令群众着迷，但唯有主耶稣能除去罪债，并永远打破罪的捆绑。与其借着仪式与传统试图卸下重担，不如把一切交托给基督。唯有他能使我们从捆绑中得释放，心中充满盼望。人的仪式为何可能成为取代基督的危险替代品呢？基督如何使人不受仪式的束缚，也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求主提醒我们，唯有主能真正的使我们得自由。

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六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空洞的替代品。圣经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对这一间他还没有见过面的教会，他是非常努力的在责备，也是劝勉信徒。另外一方面，使徒也竭力的争辩，为的是驳斥异端的错误。从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在他的侍奉当中，他是充分的表现出他怎样的为基督耶稣尽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首先我们看的第一段是保罗的忠心呢，他是如何尽心竭力的。在第一节经文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在这里说的尽心竭力，就是代祷的负担。当然这句话不但是说出了保罗怎样在祷告中为信徒打仗，也说出了他为信徒灵性的事是何等的热切的肯付代价。虽然有些信徒他不认识，但是呢，他也是同样的关怀，因为他是一位忠心的管家，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忠仆，因而他觉得自己对神的一切儿女都有责任。虽然目前他还在监狱里，但是他对于从未见过面的哥罗西信徒仍然有亲切的负担和热诚，知道他们在信仰上有错误，就要极力地挽回他们。为什么尽心竭力呢？原因在二到三节，保罗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储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两节经文清楚地显示，使徒保罗为着信徒尽心竭力的目的有三：第一，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第二，要使他们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是指由悟性中产生的，这个不但是在丰富的情感中产生，显而易见的，这种信心是十分的理智。

致的，并且它不是只凭着感觉和情绪，而是由于对神的慈爱有相当的认识，因而十分明明白白的知道神是可靠可信的，也就很自然的不必用感情去勉强自己深深的信靠神了。正如我们对一个人有了深刻的认识，就不再是凭情绪的冲动，或者是带着若干冒险尝试的性质去信任他，而是从认识中很有把握的知道这个人是可信托的。第三，保罗要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奥秘。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所以福音是万人都可以得救的福音，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人，某一个人种，是万人因信称义，是我们的神所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福分，也是最公平的救赎。接着保罗说，所储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一节经文是特别针对当时代哥罗西的异端，这些个异端呢，对于当时代的人已经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得救的人只是在某一种特殊的知识里面，而这种知识也只有他们中间少数的人知道。人必须在他们这个教派当中经过相当的考验，认为是忠于他们的教派，才能够将这种知识传给他，传给他之后他明白了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用奥秘这一类的名词辨明一切神的丰富都已经是藏在基督之内，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使人得救，也没有任何人所设定的知识可以从基督以外获得救赎。所以保罗接着就对他们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两节经文所表现的是保罗在传道的工作上是如何的一心一意的盼望信徒能够走在正路之中，对信徒常存着一种爱心的愿望。紧接着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第六节第七节是他的劝勉，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经文说遵他而行，原文的意思是在他里面行动，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生活的范围。至于生根呢，是指我们灵性方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要生根于基督，就能从他结生命的果子。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选错了果树，没有选择生命树，所以他们的生命没有建造，也没有结实累累。可是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选择了这棵生命树，因着圣灵的内住，神的生命就能够帮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实，而且是丰盛的。使徒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也谈到建造，他将灵性的生命看作是一种工程，就像在登山宝训第七章里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比喻，我们这个人就是一座房子，问题是我们建造在哪一种的根基上。建造的工程不只是根基的问题，还有建造的人，因此它包括了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两方面。因着我们接受圣灵的带领，在生命和生命的建造上均衡的成长，自然心中就满了感谢。可见坚固的信心是使感谢的心增长的根源。我们信徒每一样属灵上的成就，严格说来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因此我们必须要为着自己的长进向神倾心感谢。那么我们的神在不在乎我们感谢他呢？他天天祝福那么多人，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
会来感

感谢他。神对于感谢的人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注意呢？不是的。根据新约的路加福音17章的11节到19节，我们的主耶稣说，那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其中只有一个人回来呢？所以可见我们的神他有数算，他就是在乎，他也记得谁回来感谢他。那感谢他的人不但是病得了医治，我们的主还对那回来感恩的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可见他不仅病得了医治，还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他得救了。任何一种道理的教训，假如是和圣经的基本真理相违背，就绝对不能称为是基督徒的教训。接着我们看第九节，圣经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一节经文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福音基要真理的认识是很重要的。这里说到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指的是神自己还有他本性的总和，是有形有体的，就是具体的表达了出来，彰显了出来，使我们容易领悟。这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正如主对腓力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只要有基督就已经足够了。一方面我们在他里面有无穷尽的供应，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切执政掌权者最高的首领，我们就不需要透过另外的什么执政掌权者，特别指的是天使，而可以直接的透过基督便能亲近神。既然神是丰富生命的泉源，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一切的需要，神若是没有缺乏，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和供应生活也照样是没有缺乏了。因此我们基督徒一旦离开了基督，就会立刻的招致失败。在主的里面乃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还受到了割礼派的搅扰，他们认为你若是没有行割礼先成为犹太教徒，那你就不可能得救，所以必须要行犹太人所行的割礼之后再信耶稣才能够得救，这个是谬论。经文在12节说得很清楚，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受浸的意义我们都很明白，受浸不是我们加入基督教的一种仪式，而是真实的得救的经历。受浸的属灵意义是将我们从前犯罪的肉体与基督一同埋葬在水里，借此我们基督徒可以归入基督的死，使我们的肉身呢不再为罪恶所利用，因此得以从世界中得救。我们基督徒受浸之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也就是预表与基督一同复活而成为新造的人。神的救恩是将我们过去的一切都涂抹干净了，正如圣经说的，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写明给众人看，我们就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17节还告诉我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旧约中的礼仪律法规条都不过是指明基督，可以说是预表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的重点是耶稣基督，不是旧约所说的礼仪规条割礼等等的，这个重点我们需要记住。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来到地上赐给我们救赎，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而不需要再依靠任何的其他的物件，因为只有你是真理，是救赎。也感谢主赐下圣灵，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并且胜过了各样的执政掌权者，并且他的死与复活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追求他爱慕他显现的人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因此外出请注意防晒，同时多加补充水分。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大约是在33到36度，其中特别要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局部地区，更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几率，而夜晚和清晨各地低温则是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至于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从明天周四开始到这个周末，随着北方的高压南下，台湾将转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会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变化，在北部还有东部的云量增多，并且逐渐会有短暂阵雨的发生几率。中南部因为位在于背风侧，相对是影响有限，仍然是以多云或者是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过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机会。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监察院持续空转，27名监委人选全部遭到立法院封杀。中国时报，教宗表示 AI 威胁人类非假新闻，点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立场有矛盾。自由时报，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独立，美国众议院议长表示将持续支持台湾。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第七届的监察院已经空窗两个月，立法院在昨天举行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但结果包含正副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与黄荣章等人，全部的27位被提名人都遭到蓝白封杀，都没有达到57票的同意门槛，监察院确定空洞化，在昨天也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也将冲击到人民的权益保障，并且对此是严正抗议。总统府方面则表示，赖清德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对于这个结果深表遗憾与忧心，同意权的行使结果将致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是持续空转，实在并非是国人与国际社会所乐见。而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是在七月就届满，总统府在六月提出了第七届的监察委员名单，院长被提名人是独派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则是卸任的监委王荣章，另外也提名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玉山神学院讲师高天慧等人担任监察委员。为了争取朝野的支持，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在昨天一早先率领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拜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他也提到曾经在9月14日致电各党团希望拜会，但都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9月22日是在致电各党团，收到回报都说很忙。而立法院在昨天上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院长韩国瑜宣布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获得同意票只有50张，不同意票则是有60张，没有通过全体委员必须1/2的同意门槛。中国时报今日头条，教宗梁十四世在28日表示，人工智慧 AI 专家对于先进系统失控的安全疑虑应该要受到重视，而这并非是为了利益而制造的假新闻，他更是罕见的点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质疑他既推出 AI 安全措施，但又主张不应该新增法律还有政府的监管，彼此之间存在互有矛盾的情况。值此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29日邀请立场各有不同的科技巨头前往白宫午餐，包含黄仁勋之外，还有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 Meta 执行长祖克伯等人，主要讨论如何在 AI 创新与监管之间可以取得平衡。梁十四世是第一位美国籍的教宗，从去年就任以来， AI 的发展也是他高度关注的议题。他在结束4天法国行之后，回到罗马的飞机上对记者表示， AI 业界与学者所提出的警告应该要受到重视，他并不认为这些忧虑只是有人为了经济或者是其他利益而散布的假新闻。虽然他并未因此陷入到恐慌，
但这一番谈话也被视为

是与科技巨头、政治领袖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正面交锋。而梵蒂冈教会也正在推动有关的研究调查，希望可以确保 AI 发展不至于威胁人类的生存。而人类能否做到这一点，教宗则是表示他是相对乐观。教宗在近来也多次警告 AI 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包含在今年5月所发布的相关文件，就以圣经中的巴别塔来比喻缺乏伦理约束的科技发展，警告如果科技追求是建立在傲慢以及追逐利益上，并且以牺牲人类来作为代价，最终可能将使得科技造成分裂与非人化的情况。同时也关切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 AI 对于就业、隐私还有战争所造成的冲击。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在川西二会之后对于台湾的政策是否有所变化，引发了各界的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28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而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川普呼吁要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是遭到搁置。强生在受访时则是强调，军售延宕主要是受到中东局势以及伊朗冲突排挤效应的影响，而外界不应该将此过度解读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强生也表示，没有人可以质疑美方的决心，我们了解台湾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以及盟友，我们需要他们保持稳定与独立，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全球经济都是至关重要。而根据美台商会的统计，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台军售累计总额是 87.02 亿美元，小布希政府是 156.14 亿美元，奥巴马政府时期是 139.62 亿美元，川普的首次任期是 182.78 亿美元，拜登政府是 83.77 亿美元，川普的第二任期至今则是 114.35 亿美元。强生肯定川普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但是也警告必须对中国的威胁保持高度警戒，同时指控中国窃取了智慧财产、扩张军备，试图对美国人民施加恶意的影响，都必须要审慎以对，并且是持续防范。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1954年创刊，堪称是台湾在二战之后最长寿的文学杂志之一的《皇冠》杂志，过去琼瑶的处女作《窗外》曾经投稿多家报纸的副刊，都被以篇幅有限遭到退稿，但是只有《皇冠》杂志全本刊出，最后在出版后也奠定了《皇冠》的爱情王国的江山。但是《皇冠》杂志在昨天由发行人平衡宣布将会在年底熄灯，走过72年874期之后，将在12月出版最后一期，画下句点。而平衡在宣布这个让人震撼的消息同时，也平静地表示，在前天已经跟7年前辞世的父亲平鑫涛报告此事。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媒体报道，针对 F-16V 战机的延迟交机，我国已经商请美国方面协调原厂以非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昨天则是在立法院证实，军售没有罚款，但有关的补偿措施美国方面是已经释出善意，双方将会持续协调，应该会有具体的补偿措施。而川西二会是否会影响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进度，顾立雄则表示，在川习会之后，我方接获了美方的一再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而军售案也在持续接洽中，每个个案的具体合作情况并没有接获通知是有任何的改变。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涉嫌贪污被起诉囚刑16年以上，又在同样涉及到国安案的两名办公室助理收押之前是弃保潜逃，至今已经第25天还是没有落网，

0: 台湾单位不排除在台湾的第五纵队找上竹联帮的不同堂口还有地方人脉，派员分段负责找车、再送以及藏匿。而检警在中秋连假期间是进一步查获到有王阳廷以及廖义杰涉案，并且声押获准，因此至今已经累计有16名的共犯，其中有9人收押、7人交保。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新会期在昨天开议，国民党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而根据转述，有国民党立委在会中询问党籍立委究竟能否帮白营的议员参选人进行站台，对此党主席郑丽文则是回应规定上是不行，而开放县市首长参选人是可以帮白营站台，但是立委不行，不过他也强调并没有这么严格，大家可以视自己选区的情况，不会因为这样就被党内处分。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虽然表示不会评论他党的内部规定，但是也祝福国民党继续对新竹县选情保持高度的信心，同时说到民众党会维持一贯信守承诺的态度，按照步调持续与民众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邱成远一步一脚印，持续争取市民的认同与支持。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将婚假从8天是延长到14天，并且将在今天公告，明天10月1日正式生效。而为了提供新增婚假第9到第14天的全额工资补助，劳动部也同步修正发布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同步在明天10月1日生效并且受理申请，但因为预算还有待立法院三读通过，因此补助金额将会到明年1月底之前给付。同时劳保局也在官网首页设立了友善职场婚育产育儿专区，内容包含线上申办的懒人包以及一分钟操作教学影片，薪资补助有关资讯还有常见问答，可以轻松查询到所需资讯以及操作指引，让申请的流程更加清楚，因此也可以多加利用。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油价上涨，美债殖利率也飙升，台股在中秋节连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昨天开盘补跌的气氛浓厚，卖压涌现，盘中甚至一度下跌超过400点，到了中场是下跌 392.64 点，收在 48731.96 点，显示外资在连假之后把台股市当成提款机，卖超有632亿元，其中大砍了元大台湾50，总共有 6.8 亿万张是高居榜首，电子全指股与高本益比的族群也成为提款的标的，单日成交量是有8361亿元。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机车肇事以及未成年驾驶的情况频传，为了降低肇事以及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公路局在昨天宣布，从今天起将实施三大的重大违规再犯奖习的新制，其中包含新增了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奖习6小时，而且家长也要连坐一起上课，而在过去一年之内曾经上过讲习却再犯者，需要上讲习再犯班，讲习的时数则是从4小时延长到6小时，酒驾违规再犯班则是从12小时延长到15个小时，预估将有 2.8 万人适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电子烟的行销套路是数不胜数，甚至有掺入了毒品的贩售，而目前烟害防治法还在修法阶段，但是在未来新法通过上路之后， 光是持有电子烟就可能会面临到3到10万元的不等罚锾，因此也呼吁民众尽早丢弃电子烟。

紫烟，并且从9月8日开始，在全国各县市的卫生局以及卫生所等处设置有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因此也呼吁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国健署也表示，电子烟在近年来透过无害的包装以及多种口味降低年轻人的戒心，但不管外表有多无害，烟就是烟，而尼古丁的成瘾性是一直存在，一旦染上想要戒除将会是长期抗战，并且对身体器官、脑力以及智力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避免成瘾请勿轻易尝试。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在昨天的赛况，自由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华队派出了陈静云、刘尚莹、邱静雯以及王欣婷选手参与，而四人联手是飙出 49.061 秒的成绩，以 0.076 秒的些微优势击败地主日本队，成功的夺下铜牌，也是本届亚运的自由车代表队的首面奖牌。另外，本届的网球项目是从27日展开，但是因为先前下雨导致赛程的延误，其中备受球迷关注的混双组合谢淑薇与曾俊欣的搭档，在第一轮就以6-1、6-2轻取伊朗组合，接下来在第二轮将会遭遇到是大会的第二种子博萨莱以及班布里的搭档。其他中华网球队的选手赛况，在一天之内就进行单打与双打两战的许昱修是都顺利告捷，男单次轮是逆转胜约旦选手艾科塔普，男双第二轮则是击败了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塔卡恩以及修雅比的组合。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也是亚运赛况，台湾女拳王陈念琴昨天在亚运女子65公斤级的四强之战，以3-2击败来自北韩的选手黄孝顺，收下金牌战的门票，也缔造个人生涯在亚运的最佳纪录。而台湾选手一向表现出色的克拉术的项目，台湾女将石榴丽玲昨天则是在女子87公斤以上级的赛事一路过关斩将，挺进到金牌之战，不过最后可惜是以0-5不敌韩国的金明勇，但是还是进账了一面银牌。而台湾代表队总体到目前是累计有3金9银以及23面的铜牌。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共军与辽国军方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中辽友谊航空学院在昨天正式挂牌运行。大陆方面表示，相关机构是用于帮助辽国方面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训，这也被视为是继进驻了吉布地保障基地、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之后，共军在海外的第三个军事基地。而在社群平台 X 上，有观察者引述卫星影像的资料指出，相关工程大约是从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9月已经大致成型，其中最长的跑道大约是达到2000公尺，未来还是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扩建。至于这一座机场设施，未来是否可能会提供给共军的战机部署或者是轮驻，目前还是缺乏公开的资讯进行佐证。中国时报两岸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目前又多了一个全新身份，这是北京清华大学在昨天宣布，黄仁勋正式成为该校的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新任委员，与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是一同入列。而这一项人事消息，由于正值川习会之后，不只凸显两人积极维持与中国大陆的学界还有企业界的关系，也可以视为是中美关系和缓的另类信号。由于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围堵还是在持续之中，黄仁勋出任北京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显示在中美科技角力之下，黄仁勋还是积极寻求破口，一如他曾经多次公开表明辉达不会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另一方面，黄仁勋与苏姿峰日前也都是美国总统川普宴请习近平时的座上宾，因此新的身份或多或少也传递出中美关系的缓和讯号。

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台积会在昨天举办2026中国台商秋节座谈联谊活动，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出席致辞时则指出，中国的经济面临到内部与外部双重压力，也包含消费、投资、出口都呈现外热内冷、工强虚弱的失衡状态，而中国企业为了维持运作，采取内卷式的价格竞争，也是台商普遍认为在中国经商目前的最大挑战。邱垂正也指出，行政院已经核定将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延长到2027年底，并且扩大适用范围，还有加码优惠，也希望可以协助企业持续在台湾扎根投资，再从台湾走向全球。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AI 公司 OpenAI 在28日宣布，出于安全风险的疑虑，原定在10月要发表的新一代 AI 模型 GPT-6.1 Astra 将会暂缓推出。华尔街日报则对此指出，这是至今最为明显的警讯之一，显示 AI 代理程式如果持续出现超出授权范围等不当的行为，可能将迫使业界放慢原本快速推进的技术发展的脚步。 OpenAI 在近期是接连揭露了一连串的安全事件，包含旗下 AI 代理自主入侵了外部的系统，进一步加深 AI 可能会脱离人类控制的疑虑。 OpenAI 在上周也表示，在另外一个 AI 模型原本是被设定为无法连上网络的情况之下，却是连上了网络，因此已经暂停对于有关最强大模型进行结合工具使用的训练。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28日表示，目前有超过8000名的北韩军人驻扎在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北韩正在准备要部署额外的10000名的士兵。另一方面，韩国在日前承诺会提供基辅1亿美元的重建援助，但是在近期所引发的北韩战俘移交到南韩的争端是不断升级，专家表示恐怕将会为这一项援助来增添变数。根据乌克兰与韩国的估计，从2024年以来，北韩在俄乌战争之中已经向俄罗斯派遣大约有14000到15000多名的士兵，多数是部署在俄罗斯西部的库斯克地区，主要是协助击退入侵的乌克兰军队。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伊朗的法定货币里雅尔的币值在昨天跌到了历史新低点，在伊朗当地的商人是已经开出了250万的里雅尔兑换1美元的汇率，也反映出中东战争的持续是侵蚀了伊朗的经济。根据美联社报道，自从今年2月美国与伊朗爆发战事以来，里雅尔的币值是不断下跌，伊朗的石油则是因为美军的海上封锁无法顺利出口，再加上从开战以来的美国新一轮的制裁，都让伊朗的经济陷入到如自由落体般的暴跌情况。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铁公司宣布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之一的平镇临时站将从10月3日，也就是本周六开始正式启用，每天停靠区间车上下行合计有126列次，可以协助中立车站的分流，还有舒缓周边的交通。市府表示，铁道局设计的平镇临时站只有跨越铁道到月台的站内天桥，没有延伸车站西侧之外的龙兴街一带，因此在西侧的乘客进站确实不方便。目前已经向中央建议把天桥延伸到站外，延伸经费大约需要7600多万元，而最好的做法是直接加入中央铁道局的地铁计划，是否可以协助取得土地与工程，但目前交通部还未松口，是否也仍在努力。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与新北双北市将从明天10月1日开始到31日推出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的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串联新北市16座的国民运动中心以及台北市的9座运动中心，

总计是25座的公营运动场馆，并且结合我的新北市应用程式的新北币以及 U-Sport 台北乐运动的 U-币 数位奖励机制，民众只要走进到双北的合作场馆进行运动，完成指定任务，都可以享有运动的优惠。自由时报新闻，2026新北市纪录片奖影展将从10月17日开始到11月6日盛大登场。本届影展是以来自世界的回响作为主题，规划有四大单元，集结了13部在今年度的新北市纪录片奖优选作品的首映，以及12部国际纪实长片的放映，其中包含荣获了2024柏林影展金熊奖的达和美祖灵回家、威尼斯影展竞赛片占星转运站，以及备受乐迷期待的坂本龙一永恒的回响、部落合唱团直到尽头等作品。而相关活动，新北市新闻局表示，从即日起开放线上索票，邀请影迷都是免费入场，也一同感受纪录片所传递无所不在的感动。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在病床边摆满点滴架、生理监测仪以及其他医疗设备，74岁的珍妮·葛菲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但是在即将离开医院回家接受安宁照护之前，她也向家人说出自己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受尽。不过当时葛菲是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医院的加护病房，无法自行下床，更不可能前往教会。三名护理师则是决定设法把洗礼带到病房之内，三人是上网寻找可行的方式，最后还自掏腰包从药局购买了一座儿童充气泳池，从洗手台把温水注入到池中，而最后完成了整个过程。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美国布道家葛福林则分享这段故事表示，任何时候归主都不算太迟，同时也感谢三名护理师以信心和行动，让葛菲得以在人生最后的日子完成受洗的心愿。国际新闻，当导演喊出咔的时候，摄影机停止运转，不过片场的哭声却没有立刻停下。这是在描写耶稣生平的影集《神选之人》，拍摄耶稣受难与十字架场景的时候，演员所遭遇的情况。《神选之人》的第六季将故事推向全剧最为沉重的段落，也就是描写耶稣遭到逮捕、审判、鞭打，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而演员知道眼前是道具，伤口是化妆，而死亡是表演，情绪却无法随着一声喊停而立刻停止。他们表示难以抽离的原因，正是他们所重现的并非是虚构的情节，而是基督信仰中真实发生最为核心也最沉重的事件。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